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2号的贺一凡、4号王延正、6号熊继胜、7号明子熙、9号姜立勋、12号场上队长于天祥、16号袁景阳、21号陈乐、28号门将郑义然、29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2号康鼎奇、4号图尔逊麦麦提、6号场上队长吕汝、8号郭灵芝、9号肖丽荣、12号叶纳阿克布汉、16号杨仲成、17号泽瓦里罗、19号赵拓展、23号戴森宇、25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第5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4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

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 A 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禁区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禁区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U19率先是取得1-0领先。

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19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了。地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拿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5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4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2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川足协防守球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

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零比一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都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杜艾里，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出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

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人士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阳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第一下没听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了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

后面的犯规。

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出现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它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触了底线。 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 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 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 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 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 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 分给右路。

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自然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都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川足协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艾黎，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12号阿克穆汉

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么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啊，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郑毅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四川足协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似乎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二三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了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虽然足协

觉得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林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员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

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苏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地点投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11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

后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王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

这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孙卫，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万主席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迪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孙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

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然，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人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二三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明子熙在下半场的第十三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明子熙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小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人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

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又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上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呢，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言，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球是要吃牌了。

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啊，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十七号的扎瓦里罗，换上十一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四人足球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拿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迪。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呢、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一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

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康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

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一比二落后。给到边路，

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市场主席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狮城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狮城足协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

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射门出界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射门出界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

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四号的托尔逊慢慢停，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

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拿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摊，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幼年被拐，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

0: 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啊？
3: 家里五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点这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了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它都不漏雨了。
2: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3: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破破拉拉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响，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有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2: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3: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都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边，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边，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2: 走了多长时间？
3: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在这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2: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3: 对，那2间小草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300，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2: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3: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痛着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痛一下顶到那个床头，这头上都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金星了。

0: 谢谢老师，我走了。
1: 后来呢？
2: 到第二天早上，
0: 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卡上火车门，我养父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娘两耳巴子。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
1: 他们把你偷走了。
0: 我回去，我就说那一个渣娘一想闯出一声，好大了一声。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边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跟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呢？

0: 我又去买了一个唢呐，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练功夫，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壶，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库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呀、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给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你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就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走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着欢快的曲子，向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还要离开这个乱草屋。我越走越远才好的，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0: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1: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0: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1: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面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0: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1: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0: 要不要给我们唱一唱？
1: 可以啊。

0: 这孩子，我心中有把剑。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老师。
1: 来，好，在这儿，有请树洞。
3: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
4: 接收到您的寻家信息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石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也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啊，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3: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四十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想着我们老家的龙王坊，永远都是我的家。不知道我爸爸哥哥

0: 李大哥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舒东。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来，李大哥。说，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以后我的日子过得
1: 很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妹。
0: 谢谢，不能说谢谢。
1: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哥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我的妹妹。你老是在家，我的妹妹。

0: 真的是今天我的朋友把这个卖了好了，我家真的过得不好，就是整个卖给我一个人。
1: 李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2: 嗯，
1: 来来
2: 来，

0: 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1: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0: 嗯。
1: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0: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1: 那年龄也记错了。
2: 我小时候很笨。
1: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0: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1: 那大哥呢？
0: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九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是月点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1: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了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3: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我们给他慰问他20000元钱。
2: 谢谢。
1: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0: 好，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0: 那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2: 哦，
1: 多可怕呀！
2: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3: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

0: 住。
1: 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3: 哦，
1: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
2: 哦，
1: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3: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3: 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3: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0: 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把。

0: 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

0: 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她是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3: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3: 这么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4: 石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

0: 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1: 找了多少年了？
0: 已经有28年了。
1: 28年了，哇！啊，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孙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是一个土木厂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2: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再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0: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0: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他不会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2: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0: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我们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零下40-50度。
1: 哎呦，
0: 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1: 那怎么过冬啊？
0: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
2: 这个车就离地面有1米多高，那个柴火又有1米多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
0: 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活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的呢。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1: 为什
0: 一
1: 么
0: 个没
1: 呢？
0: 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
2: 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2年以后，她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儿都是。家里头的书本，她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0: 有的时候，她会把那个我们家那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它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她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哪儿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在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0: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怕他，

0: 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1: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有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摇哪儿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个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再来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3: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0: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1: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0: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就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一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他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2: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0: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我，
1: 接你们。
0: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吗？

0: 我妈回来了没？
1: 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啊，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2: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1: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3: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听到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1: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2: 对，
1: 得好好学习。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2: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1: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2: 哎呦，真好。
1: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2: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1: 哦，对，
2: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1: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2: 对，
1: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4: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小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1: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4: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1: 她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先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2: 对，你姐姐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1: 来了。
2: 好，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5: 舒东老师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

0: 这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1: 对，
0: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1: 我都记得。嗯，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1: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嗯，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的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啊，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的最深的一次。
2: 其实我没有生气。
0: 哎呀，是一特好的姐姐，
1: 对，
0: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1: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嗯，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3: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不敢去接自己的这份伤疤，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自己活了这三十多年了，全连自己妈都找不到。
0: 因为你们现在也当了妈妈了，也当了爸爸了，是吧？妈妈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什么，你们有心理预期吗？
2: 我们就想，如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他现在过得挺好的，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
0: 还活着，
2: 一定还活着，
0: 甚至还活得还挺好。
2: 对，
4: 我特别期待她回来，期待她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0: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2: 没关系
0: 是吧？
1: 没关系
0: 、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2: 我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0: 也没事养着妈妈，
1: 养着，
0: 把这一辈子过完。
2: 对，
0: 是吗？
2: 是。
0: 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
5: 孙晓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9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

0: 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对内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院及救助站进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书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2: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0: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找我妈是必须的，是永远持续的，直到找到她。
1: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妈妈。

司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经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

0: 龙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1: 谢谢。
0: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
2: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1: 谢谢。
3: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4: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两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
1: 谢谢。
5: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
2: 对，
5: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6: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7: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0: 加油。加油。
8: 从童年到中年，孙晓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
9: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0: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1: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9: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5: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7: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6: 不玩虚的，每一

0: 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1: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7: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6: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0: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4: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
5: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

0: 老马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小，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2: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 赠品恢复单独拍，
15: 每人限量。

0: 口不沾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7: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

0: 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蘸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的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
12: 厂家

0: 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2: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让我们穿越百年，解读围绳内的法则，用于方寸绳圈之间见证意志与战术的终极博弈。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首先让我们有请辣椒拳手，来自中国，杰森·努尔曼。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红脚拳手，来自中国美涛龙。
1: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3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红方运动员率先试探于前手及蓝方腹部，红方现在比较主动，在寻找蓝方的机会，蓝方伺机反击。南方应该再主动一些，多出前手。应该接个后手，对。南方这一组进攻打得挺好的，就有点被动了，打完以后防守不到位。红方喜欢打中间距离，对，打完绕开再进攻。现在双方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得比较突出，蓝方应该绕出来，红方应该发力，现在对，继续对方，红方二次进攻做得不够好，红方一二连击击中蓝方。红方蓝方这段组合拳打得不错，那红方应该出拳把对方逼到拳拳脚，不要光等着等机会，要把机会找出来。蓝方控制好距离，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看看蓝方能不能扭转颓势。红方打的还是比较主动，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都用前手把对方调动起来。红方的冲击距离打得比较好，南方组合拳应该多一些，对，再继续，我就抓反击，要抓准，对，对，二次。红方现在打得比较主动， 南方不应该等，应该多出前手控制对手。南方现在等的太多了，应该再主动一些。对，直接应该反击。对，南方这个反击做得不错。

0: 要等，因为红方只要冲进距离，蓝方必须要主动出拳。男方要这里抓对方的二次，对，好拳。躲闪完就该反击对手，不要等对方。对，男方这一拳打不到，打完以后不要贴靠，应该再找机会攻击对手。现在有点乱了，南方。
1: 第二回合
0: 结束。第三回合开始，看看贾索尔能不能反败为胜。但如果让他等着打的话，肯定不行。来，红方发进攻，现在蓝方还是比较被动，过于等对方。红方打得比较主动，而且拳的命中率也比较高。对，蓝方盯着打，才有可能反败为胜。不要退，出拳。对，出拳，不要抱着，直接打对攻。双方都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蓝方应该更主动一些，不要等对方打完再反击，直接和对方打对攻。对，现在红方打得比较稳，因为前两回他都赢了。南方还是等了，主动。这样子晃是没机会的，只有主动进攻才有可能反败为胜。三回合马上结束，现在看南方这样打下去的没有希望了。都
1: 比赛结束，
2: 经过三场比赛的三轮比赛的激烈交锋，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红脚拳手美塔拉，
0: 红脚5-0获胜。
2: The winner is Roy Conner。
3: 好，回顾本场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红脚选手还是较为主动的，打的也比较稳健，而蓝方在组合拳方面可以说略逊一筹，躲闪过后并不能及时的发起反攻，也因此错失了不少良机，反而自乱阵脚。那么第一局结束之后，蓝脚选手也未能及时的调整好状态，在战术决策上也出现了失误，打完之后贴靠对手的时候也没有继续攻击，遗憾落败。那么到了第三回合，对双方的体力也都是极大的考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距离的对攻。但是呢，红脚选手出拳的命中率比较高，果然在

0: 激烈的交锋之后，红方选手获胜，也让我们一同祝贺他。拳台之上，胜负皆在毫厘之间，攻守转换，瞬息万变，对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蓝脚选手运用的贴靠技术，其实啊是一项非常核心的战术，尤其是在近身的对抗当中最为常见。那么当选手通过重拳击中或者被组合拳连续进攻的时候，头脑会发懵，视线也会变得模糊，而防守也会出现纰漏。此时迅速的贴靠上去，可以立即终止对手的连续进攻，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来恢复清醒，调整呼吸与进行防守的姿态。那么有些选手啊，非常喜欢持续向前压迫，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寻求重击 KO 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贴靠来打断他的进攻势头，扰乱对方的进攻节奏，让他无法打出流畅的组合拳。那么在同时，贴靠和挣脱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在搂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对手的身上，迫使对方不断的被拥挤挣脱。那么此时会快速消耗对手手臂与核心的力量。当然啊，在贴靠的状态下，并非是完全静止的。选手们往往会利用这个空档来进行内围的击打，比如说短距离的勾拳、上勾拳或者攻击躯干，或者说是通过头肩的压顶来破坏对手的平衡，同时啊调整角度为挣脱后的攻击做准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贴靠技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是会受到裁判的处罚的。那么贴靠技术在规则上有着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制，当裁判喊出 break 的指令之后，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攻击动作。那么在分开的过程当中，或者分开后的瞬间进行击打，是危险且违规的行为，同样会受到警告或者扣分。总而言之啊，贴靠是拳击战术工具箱中一个合法且强大的工具，但它更像是一个消防栓，用于扑灭对手燃起的进攻大火，或者说它是一个变速器，用来改变比赛的节奏。滥用它则会被裁判惩罚，而善用它则能体现一个拳击手的智慧、经验与生存能力。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其实对于800米来讲呢，体能方面的消耗还是非常大啊。上午呢进行预赛，下午呢进行决赛，啊，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也是呢一个不小的考验啊，能否呢在一天当中啊，既要做好良好的体能分配，也希望呢能够在决赛当中啊调动出更好的状态。好，比赛开始了。800米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选手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800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啊，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800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啊，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啊，保存一些实力，啊，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

0: 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啊，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啊，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去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哦，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哦，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刘燕呢，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啊，有所保留的。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个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啊，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啊，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就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
2: 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我们进入男子负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他现在代表是 IGF， 是国际柔联。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目前呢他是23岁。白方选手呢是27岁，所以他俩相差了4岁。白方，选手呢，也是在一直参加一些国际比赛。 蓝方选手呢是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呢。

0: 是在乌兰巴托今年的七月份，大满贯的第二名。现在比赛开始。啊，白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双方都是在积极抓自己的得力把位，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机会去使用技术动作。哦，现在白方选手呢，刚刚抓到手之后呢，哦，示意，啊，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抓到后背要进入擒技的状态，但是呢，塔吉克斯坦蓝方选手呢，也是没有给机会。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白方选手呢是属于右架，蓝方选手呢左架。好，刚刚呢有一次明显的进攻啊，一直追到了场地的外侧，但是呢没有得分，裁判呢予以暂停，回到场内。
1: 我们可以看到白方选手频频使用八头这样的舍身技进行试探和压迫，来积极寻找抓握的优势。在柔道的比赛当中，主动使用舍身技往往是积极进攻心态的体现，他旨在打破僵局。随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连接能力，一次大外翼衔接内骨的组合进攻虽然被化解，但是也已经充分显示了其技术库的丰富和进攻的连贯性。
0: 好，蓝白方选手呢，这个打得比较活啊，抓着这个对方蓝色柔道服的袖子，所以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我们看，好，裁判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处罚，啊，就是让他们积极主动继续进攻。哇，非常漂亮，进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哇，连接了一个内骨，啊。虽然是非常有效的进攻，但是呢没有得分，都被对方化解了，速度非常的快。好，双方继续，啊，漂亮，白方选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肩车，裁判给了一个瓦扎里啊，第二个分的得分，非常漂亮，速度非常快。哦，裁判刚刚呢打出了一个瓦扎里取消，直接获得了一本。因为主裁呢是在场上，下面呢还有两名裁判。可能主裁呢，听到了下面的给予的反馈，直接获得一本的胜利，所以呢，恭喜，这是白方选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速度这么快啊！刚刚给了一个瓦扎里，后来改成了一本啊，所以呢，这个得分啊，虽然是主裁在场上没有完全看到，但是呢，下面有两个裁判啊，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得分啊，确实是整个后背都着地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啊，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转体整个后背着地，啊，因为蓝方呢有点这个起桥，在柔道的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起桥也视为一本。
1: 白方选手在移动中敏锐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使出了一记极为漂亮的肩车。那么这是一个对于爆发力、时机和胆量要求都极高的技术，需要运动员。

袁在瞬间将对手扛在肩上并摔出，他完成的干净利落，对手被重重的摔在垫上。最终裁定这一摔符合一本的全部标准，不仅背部大面积着地，而且在

陷入被动。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成功的坚车都足以引爆全场。历史上日本柔道名将井上康生在其巅峰时期就以其强悍的坚车技术闻名，曾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以此绝技克敌制胜，那么这技术也因此被打上了豪万的烙印。白方选手的这次成功运用也堪称是向经典力量型技术的一次致敬。其次，这场比赛也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柔道裁判系统的协作流程。场上一位主裁判配合场边两位副裁判，他们拥有着即时回放系统的辅助。当判罚出现疑问时，三人可进行协商，以确保得分的准确性，尤其是一本这种直接终结比赛的判罚。那么这次从既有到一本的改判并非是失误，恰恰是裁判系统的严谨性追求100%公正的体现。从电光火石的高难度一击，再到体现现代体育科技与公正的改判，那么这场铜牌战包含了太多超出比赛本身的故事与内涵。柔道的赛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位代表国际柔联出战的选手，他用最无可争议的方式赢得了荣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

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

0: 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学术科研如何助力运动员争金夺银？
1: 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
0: 游泳的可穿戴设备为何如此普及？
1: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科学训练能对青训提供什么保障？
1: 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报告。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

0: 今天我们将继续聚焦游泳这项充满魅力的运动。游泳啊，作为一项在水中展现力量与速度之美的运动，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运动员如璀璨之星，闪耀在国际泳坛。他们在奥运会等大赛上摘金夺银，成为了国人的骄傲。但您知道吗？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代表的可不仅仅是运动员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因为无论是高水平的游泳运动员，还是青少年的游泳训练，他已经不单单是个人训练场上的打拼，而是科研实力的综合比拼。有人会问，这怎么还上升到了科研实力了呢？别急，听我为您一一道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游泳竞技的舞台上，这句话的意义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可曾想过，在历届奥运会紧张刺激的赛场上，当运动员们在泳池中奋勇拼搏时，是谁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对手？是谁助力他们在水中乘风破浪呢？答案就是众多的科研人员成为了他们坚实的后盾。这其中，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在这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如同运动员们的智慧之眼，在体能训练、技术分析以及比赛数据的解读等诸多方面，为运动员和教练员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说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运动的过程转瞬即逝，如何才能抓住一瞬间的数据，为运动员训练做依据呢？您知道吗？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可穿戴的设备已经开始出现在了游泳训练当中。这些小小的设备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呢？又是如何帮助科研人员采集运动员的数据呢？别急，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科研世界，深入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相信这背后的故事一定会让您对游泳运动中的科技力量有全新的认识。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和好友，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老师。接下来有请刘老师走进夏天的朋友圈，聊一聊赛场内外的科研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
3: 冬奥冠军徐梦桃。
4: 我是侯一帆，
5: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6: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5: 夺冠荣耀瞬间，
6: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5: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7: 夏天
2: 说体育》。
0: 刘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历史和训练呀，其实这个科研对于游泳来说也特别重要。尤其咱们这几年啊，一位位游泳的那个明星啊，甚至可以说是巨星了啊，在国际泳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科研这一块，咱们北体大的团队都做了哪些工作？
8: 李老师，您说的非常对。其实现在的这种游泳训练，无论是高水平的运动员，还包括青少年的训练，它不单单是单纯训练上的打拼，而是科研实力的一个综合实力的这个比拼。其实我们北体大的这个游泳科研，它追溯起来历史也很深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服务国家队的这个传统。其实北体大的这个科研服务也是响应体育强国的这个国家战略。其实历届的这个奥运会，我们都在做国家游泳队的科技服务、科技保障工作。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北体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科研训练的这个团队的。那么像我们在团队当中，我们有这个高杰教授，那么高杰教授是北体大的这个博士，也是北体大的博士生导师，那么在全国游泳范围内也是唯一的游泳的这个博导。那么在高杰教授的这个带领下，带领着我们整体的这个科训团队一起来完成整个这个游泳科研的保障。像东京周期、巴黎周期都有我们北体大游泳专业的老师、学生、北体的这个力量在进行这个游泳队的这个科研保障。就拿这个东京周期的一个案例来跟您讲吧，就是东京周期我们是做了整个国家游泳队的科技辅助保障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会帮助国家队去做一些体能训练的这个配合啊，体能训练的翻译。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配合国家队

0: 帮助国家队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分析，比赛数据的分析。那么就像在巴黎周期阶段19年的世锦赛，科研人员跟到现场去，他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人，但是正是因为有我们整个北体大用的科研团队在后方，北体大对于赛场上的这个支撑，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科研技术反馈。在世锦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得有100多场的比赛，有半决赛决赛，那么在比赛后比赛现场的这个科研人员会给我们拍摄相应的技术参数，采集相应的技术参数技术数据之后，实时就回传到国内，那么可能还会有时差，我们当时都是克服了这种重重的困难，在这边等着这些数据回传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十几个二十个人的团队就在我们楼上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做技术解析，做技术报告。那么技术的数据包含像一些滑频滑幅啊，分段成绩的这个统计啊，竞争对手信息的一些汇总。那么我们会形成一个技术报告的这种形式，反馈给这个在赛场的这个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再反馈给国家队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那么这样就能让运动员跟教练员在开始第二天下一场决赛比赛前对自己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对对手的这个全面了解，对于他们整个参赛有更多的这个保障。
1: 还是要知己知彼是吧？
0: 对，是的。
1: 刘老师，像现在我看也出现了特别多的这个游泳的穿戴设备，现在这个穿戴设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可穿戴设备它会兴起呢？这个也跟我们游泳竞赛规则有非常大的这个相关性。因为在规则当中，现在是允许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佩戴这个可穿戴。对，可以在比赛当中去佩戴可穿戴设备。那么在比赛当中佩戴可穿戴设备，那么它的一些技术参数，那么其实它都能够实时的这样采集下来，那么采集下来之后，我们的科研人员就能更快捷的更第一时间的去分析这些数据。其实我们还有戴在手上的侧立滑水掌，那么通过佩戴两侧的这个侧立滑水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侧不同的滑水的力度、滑水的速度、滑水的这个频率以及滑水的这个技术路线，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能在测试完之后实时反馈的一个数据指标。那么像这种设备，其实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设备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评估的工具，评估的一个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这些东西怎么去做后面的训练以及解决方案，是等于给我们训练提供解决思路。那么我们拿到了这些能看到它的这些实时数据之后，我们就知道它两侧手臂比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的不均衡，力量的偏差是不是有很大，这样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这些设备可以反馈出来，那么我们在训练当中就可以针对性的给他制定一些精准训练的方案。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家队的训练当中有融合了大量的这种科研保障，并且现在的训练绝对不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个时代，是有一个每一个运动员或者是每一个训练组后面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复合型团队去保障运动员的训练。那么从技术教练，我从技术层面去保障，那么我专项的体能教练，我从专项体能层面去保障，康复层面，我从康复层面去保障，心理营养，那么其实是这样一个复合型团队综合对运动员实施的保障。其实这个也是运动员在近年的过程当中成绩有稳步的提升，整体的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1: 因为我对游泳啊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啊，但我知道它可能是作为很多运动员恢复的一种手段。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水中康复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不光是运动员了，运动员的交叉训练其实也有迁移到这个水中，比如说这个美国的一些校队，他的田径运动员会在水中去做一些跑步的这个训练，像一些橄榄球的运动员他会在水中去做一些康复的这个训练，还有一些运动员会在水中去模仿一些专项的这个动作，做水中的这种交叉训练。水中康复以及水中健身也是越来越多的被运动员啊被大众所认知。
1: 现在就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啊，他的天赋各方面也非常强啊， 他想走向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道路，现在的科学训练能给他做哪些保障？
0: 是这样的，夏老师，其实我们接触了非常非常多的青少年运动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同情况的这个孩子，那么其实家长对于他们的这个期望值也非常高，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训练拿到一个好成绩，但是其实成绩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我们想要达到最高竞技水平这个成绩目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往回倒推，就是分析我想要达到这个成绩背后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关键的要素，我需要做怎么样的努力，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走向最高的竞技舞台。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达到他的这个目标，其实我们是有非常科学的一整套的这个体系的。青少年的游泳训练是我们整个竞技游泳人才培养的一个塔基，那么只有广大的青少年有非常好的这个训练水平、训练方法、训练理念的指导，那么我们才可能逐阶的业余训练步入到专业训练，专业训练进入到省队，再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实际在训练当中，我们不单单就是光关注一个点，因为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就是说，老师，我这个孩子现在已经8岁了，我每一堂课要练8000米，孩子特别的累，游到最后每堂课都哭，但是为什么他半年成绩不增长了？他没有关注很多非常重要底层逻辑的这个问题。那么他8000米的这个训练，他的训练质量如何？那这8000米游下来，我是在正确动作模式下去游的吗？还是说我游的本来动作就有错误，完了我也不去改技术，我也不去改动作？那这8000米这2个小时的训练跟距离的这个米数，不就是加深你错误技术动作的巩固吗？那么其实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做青少年训练跟青少年科学训练理念的这个传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最重要的一点是先搭建好整个的底层的训练逻辑。什么是底层的训练逻辑呢？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做正确的动作模式构建，我应该建立好正确的腿部技术动作，身体躯干的这个位置，手臂的动作，那么才是我后续我应该怎么加训练量，怎么加强度，怎么调配训练计划这些内容。但是往往很多人还是没有关注到这个底层逻辑，过早的去给他开发大强度，训练时间频次很高，光关注这些点了。第二步就是在科学的评估下，我们是会发现问题的。那么就像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报告。再有就是现在青少年的这个训练，我们也把整个的这个国家队的科研保障科训的这个体系也融入到青少年当中。比如在训练当中，已经不是单兵作战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青少年当中其实想要达到精准化的训练，各个环节的保障，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配合。包括现在我们在青训的过程当中划分了一些具体的这个职责跟岗位，比如说专项技术教练，就是我们的技术主教练。除了技术主教练，我们在青少年科训当中还配备了科研技术教练。那么第三呢，还有这个康复师，还有这个专项的体能教练、心理营养，那么这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组建，一起来服务我们的青少年游泳训练。那么在这个复合型团队的这种共同的这种作用下，肯定它的整体的这种综合的这种作用要比单兵作战要实力要强很大，对运动员的保障会更充足。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

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

0: 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点对
2: 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

0: 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 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0: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 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

0: 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哎，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 每年的一体化

0: 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2: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2: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3: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4: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 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2: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

0: 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 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

0: 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

0: 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这个体育专项课程配送服务呢，基本上已经对全区的中小学进行了全覆盖。只要你提出这个上课的这个需要配送的申请，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项目需求定点的进行配送。
1: 现在呢，我们整个配送课程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我们全区的所有中小学校。我们每年呢配送课程的这个时长呢达到了10000小时，配送的这个学生的人次也在20万人次左右。
0: 我们在整个这个配送过程中，事前事中事后都是全程动态监管的。那么对于他上课的质量，我们是全程掌握的。
1: 我们努力的寻找就是学生更加喜闻乐见的一些项目，努力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在校园里面不出校门就可以找到他所喜欢的项目，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助力健康成长，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推出了体育专项课程进校园配送服务。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将更丰富更多元的体育课程精准配送至校园。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是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进训科科长苏昌峰，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对外联络部负责人陈源。那我们开展这项配送服务呢，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呢，是想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引入更多的体育项目，能够营造更加浓厚的体育氛围，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走入运动场参加体育活动，那么让他们掌握呢这个陪伴终身的体育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2016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呢曾经下发一个文件，是关于让学生掌握1到2项体育技能。其实上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来讲，那么配送的师资资源各方面呢，其实上是有短缺和不足的。那么我们这个专项课程进校园服务呢，那么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和不足。那么我们呢，静安区体育局教育局通过创新机制整合资源，那么弥补师资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开展了这个专项课程配送服务。
2: 我们现在这个配送服务呢，它是精准的将我们体育专项课程配送到学校。那学校呢本身它其实也在开设体育课程，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学校体育呢，它是面向的是所有的学生，它进行的就是根据体育大纲进行的一个体育通识知识的培训。而我们这个专项课程呢，它是进行的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一个体育课程。我认为两者呢，一个是前者呢是注重的是一个是广度，而专项课程它进行的是一个注重的是深度，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在学生做好普及的过程中，又有个性化的一些体育项目的一个普及。
2: 满足他们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0: 对，是。
2: 那么如果从创新的角度上来看，配送服务的核心创新机制两位认为有哪些呢？
1: 第一点呢，是我们根据学生的需求导向。

0: 制定了一个学校体育配送课程的清单。那每学年呢，我们都会向全区就是充分的调研。这个面向全区，我们有三大人群。第一大人群就是所有的学生，第二大人群就是体育教师。教师人群，第三大人群就是体育和教育相关的一些管理人群，我们会下发问卷，就是来编制我们学校体育课程的一个需求表。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就是社会供给这方面的资源，来精心的拟制一个就是学校体育课程配送的清单。这个清单一定是能够既能够满足学生喜闻乐见的项目，同时又是可操作性强的一些项目。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根据学校的特色来编制一校一策的，就是体育配送课程。每年呢，我们在这个清单下发到各个学校以后呢，由各个学校针对他自己学校的体育特色，以及他的师资情况，以及他的场地情况，他会向我们提交一个他们学校的课程表，然后我们根据他们学校的课程来编制这个学校的一校一策的，就是体育配送课程清单。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到学校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我们会鼓励学校选择一些能够走到阳光下的体育项目。比如这个学校他选择了一个室内的体育项目，当然我们就会建议他第二个项目呢，话要选择尽量的选择到室外活动的能够充分补钙的这种项目。
1: 就是每一个学校，其实我们开设的专项课程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我们怎么去在这样的过程中进行监督以及落实？
0: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都是有一个动态的监管机制。首先呢，我们静安区体育局针对这个专项课程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静安区中小学生体育专项化的一个工作手册。这个是要求所有的上课教练员要在每节课上课前要制定的学习计划，要填到上面，就规范了我们上课教练员在上课的过程中的一个课程质量。同时呢，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呢，由学校的体育老师配合这个专项的体育教练员进行共同的上课、共管共治的这种模式。他在整个课堂中担任了一个安全协管员、安全管理者的角色。他同时因为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也比较熟悉，他做到了会课堂的一个秩序的维护、安全的一个管理，同时也对课程进行一个就是签到呀，以及学生考勤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他还是这个专项老师的一个助教。
1: 那在筛选我们的第三方的时候呢，那有哪些准入啊，或者是退出机制吗？
0: 我们非常注重就是第三方的这个自身的资质、教练员资质，还有人员配比的这些方面。我们是通过一个公开招标，就公开广纳英雄帖的这种方式，向就是社会公开招标，选择一些就是优质的社会资源进入到我们专项课程的这个白名单里面。那第三方团队呢，他们就有专业的体育就是这种教练资源。那我们这些第三方的教练资源呢，他有要么就是他有教练资格证，要么呢他是有在运动时期获得过很高的名次，或者是有运动等级这样的一个身份。那相对来说，他有更加专业的一个体育技能的授课的一个资质。那他进校园的话，就缓解了我们学校体育在这方面的不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根据学校的这个需求，然后匹配一些专项的课程给到这个不同的配送方。
2: 我们其实上在推行这个体育专项课程配送服务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签订了一个三方协议的，学校就是需求方，那么还有一个是供给方，就是这个社会体育组织。那么这个三方协议里呢，对于所有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我们是有一定的界定的。那么退出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这个配送过程中，事前、事中、事后都是全程动态监管的。那么，对于他上课的质量，我们是全程掌握的。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他整个这个配送的质量啊，包括上课的要求没有达到我们预期，那么我们会对这个配送方提出要求他退出。这个在协议中会有界定，责任义务都写的都界定得非常清楚。
1: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配送服务呢，既学校用得起，又要可持续呢？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
2: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我们的经费。那么我们整个这个体育配送服务是我们体育教育两家来共同实施的，但是这个经费是由政府全额投入的。那么它就解决了整个这个体育配送服务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就是经费解决了，核心解决了。
0: 同时呢，我们整个配送过程呢，也收到了就是教育局的全力支持，教育局的广泛发动，以及就是所有全区的学校的他们的一个积极的申请，就是他们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这个是我们配送课程的一个前提。
1: 是每个学校都可以申请吗？
2: 是的，我们这个体育专项课程配送服务呢，基本上已经对全区的中小学进行了全覆盖。只要你提出这个上课的这个需要配送的申请，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项目需求定点的进行配送。对于这个配送呢，我们是有一些基础的要求的，比如每个学校它的每周的时长是80分钟，那么配送的课程呢，根据学校的体量的大小，比如说有的学校它的体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学生，那么它配送的课程呢就是达到2到3项，那么一般性的学校呢可能是1至2项。
1: 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
2: 对。
1: 那现在我们每个学校的可以去在多少门课程里面去选课程啊？
2: 我们这个体育专项课程配送是从2012年开始，当时我们开展的项目呢大概是10几项，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27个项目，面向所有的学校进行配送。它呢就是一些基础大项，那足球、篮球、排球，包括一些就是像武术啊、击剑啊。以及一些就是学校比较容易开展的、方便开展的项目。我们静安区有一所小学叫永和小学，它是在我们静安10年前嘛，配送这个花样跳绳，它是第一批选择这个项目的。那么发展至今呢，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他学校的一个特色项目了。每一次区里的一些展示活动啊，包括他们学校的体育文化节啊，这个项目都是一个展示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他这个项目呢，可以锻炼孩子的心肺跟功能，协调能力、反应能力。其实这个倒是在学校里面是目前是很受欢迎的。
1: 那在我们进行课程设置的方面啊，你看我们现在又要孩子们练基础体能，但是呢，也要兼顾孩子们的个性化发展。
2: 体育课呢，主要是一个普及，那么它主要是按照这个整个大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关注学生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健康的这个方面的开展的是一个普及性的教育。那么专项课程呢，它里面呢是很多是学习这个叫做专项技能，那么这个呢也根据各个学校的一些的需求和学校的一些发展。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学校的三化的建设，那么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那么在进行这个项目的学校的项目的选择和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呢，可能小学这种兴趣化，它可能是抓的是一些基础性的，就是培养孩子兴趣的这些项目。那么高中专项化呢，它可能会选取的一些项目呢，就是学校目前就是比如体育老师的师资方面，他没有这个项目的教练老师，那么他可能会选择这个项目来作为学生的一个选修课，那么就是他主要是往专项化这个方向。所以我们这个专项课的整个的这个要求和这个配送的这个主要是从学校的需求而来的。
1: 现在我们配送服务呢推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呢，或者是哪些事情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项工作推行的一些成效呢？
0: 首先呢，我们这个专项课程呢是促进了学生专项化体育技能的一个提升。现在呢，我们整个配送课程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我们全区的所有中小学校。我们每年呢配送课程的这个时长呢达到了1万小时，配送的这个学生的人次也在20万人次左右，这是每年的一个基本的数据。第二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配送课程对于学校体育特色的一个培育方面。那我们现在全区的话基本达到了一个就是班班有活动，校校有特色的一个局面。我们静安区一直以来就是有一项非常做得好的事情，就是在学校推广的，就是体育联盟。我们现在全区已经有14个项目的体育联盟了，而且基本上每个学校都有1至2项的联盟。在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配送课程的这个开展呢，也进一步的让我们就是我们青训中心教练员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在这个项目有特长、有潜能的运动员，也为我们静安区培养后备人才充当了蓄水池。
1: 我们的这项工作呢其实还在持续中啊，虽然我们已经进行有10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在未来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孩子呢加入到我们的专项体育课程培训当中。那两位来看呢，课程配送服务这项工作呢有哪些需要着力提升的点？
0: 那未来呢，我觉得我们专项课程呢可能就是围绕着提质增效这几个字来开展。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专项

0: 课程进行一个质量的更好的把控。虽然我们现在在专项课程这个事前、事中、事后都有一些对第三方机制的监管，但是如何真正的让这个小朋友能了解他真正的掌握了这项技能，我们是想着开发一些专项的这个教材，通过引入了一些分层达标的一些测试体系，来进一步的把这个专项课程做得更加体系化、更加专项化。同时，第二点呢，我们可能就是还会对我们现有的项目进一步的扩容。我们努力的寻找就是学生更加喜闻乐见的一些项目，努力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在校园里面不出校门就可以找到他所喜欢的项目，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1: 体育专项课程配送服务呢，是体教融合的生动体现。希望呢，这项工作能够点燃孩子们的热情，助力他们健康成长。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呢，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的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狄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踢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曾获东城区校园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本节课将足球基本技术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跟我一起化身足球小将，感受传接球的默契，体验射门的激情吧。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懂得团队配合。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

足球操，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我们通过足球练习，不仅活动身体，也熟悉了球性。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本节课内容，脚内侧踢球。首先，请看教师示范。来，再做一遍。老师准备了口诀，便于我们同学进行学习。助跑支撑，髋外展，击球瞬间，腿前摆，脚内侧，球后胸部，腿摆动作要自然。下面啊，如果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老师我传不准了，咱们想想口诀怎么说的。那么下面进行一练习，首先看老师，原地小步，听个哨音，上步，亮你的脚弓，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髋膝外展啊，木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开始。

刚才老师发现啊，我们很多同学都特别棒，传得准，队友呢也能接得舒服。那么下面再练的时候，教师加一个难度，距离加远了，我能不能还踢得准，让队友接得舒服？

身体要正对的我踢球方向，来开始上步，这脚在球侧面啊，远一点，你能记住了，来开始。哎，对，你看这多棒啊！看你要踢的目标，来上步走。哎，你看这又有劲儿了，是不是？老师发现啊，我们同学在做的时候，动作逐渐的熟练了。那么下面教师在练的时候，咱们啊再加一难度，我们拿到标志碟，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咱们看看你的球能不能通过两个标志的中间成功穿越过去。咱们计时看看啊，30秒，你能成功多少次？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

好，停。刚才的32秒，有人成功14以上吗？举手看一下。哎，特别棒啊！奖励大家一小游戏，前后四人一组，二三组同学背靠背站好，然后一组和四组同学将球看看能不能从他们两个人中间穿过去。你看，这是一次，来点球。哎，两次。我们在传的时候看不到对面队友，对不对？那需要干嘛呀？我要和他沟通，我要传了，准备接，点球。好，成功一次，我们记一个数，然后我们交换，看看谁次数多。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我们在足球的运动中，不光是两个人之间去相互的踢，对不对？还有一些配合、射门。那么下面啊，咱们还是前后四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合练习。一位同学站在点上，我要和他打一个配合传球，来，给我坐回来。射门，然后我们两个去交换位置，我做球，田洋岩回到队尾，听噪音，开始。

来，我来一遍，看我做啊。来，给我回过，对，打门，该这就有了，兵猫，啊，一定要停住，给他回过。

好了，通过我们刚才的传球、回做加射门练习，我们同学们不仅练习了和队友之间的配合，还练习了无球的跑位加射门。我们在练习过程中虽然可能会出现停球停不稳、射门打不进的情况，不过没关系，我们足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练习的过程。那么我们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中表现都特别棒，今天我们的足球练习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各组排头，手持接力棒，站到我们的预备线，听到哨音后好，然后绕桶和第二位同学进行传接，我们每人跑一遍，看看哪组同学最先完成。好，来，排头，预备。没事吧？没事吧？再走，再走。

0: 来，四组，一组获胜。好了，
1: 这次我们获得了第一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团队协作好，还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2: 我们组经常失误，还有一个成员摔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互相推责，而是鼓励还有关心为主，这让我学会了要对自己的伙伴有责任心，也要跟自己的伙伴团结。
0: 通过刚才我们的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不仅发展了我们跑的速度，还懂得了团队合作重要性，这里特别表扬大家。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拉伸放松。

0: 六、七、八。我们今天的体育课就上到这里，静脉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我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也学会了更多把足球踢直踢好的技巧。
2: 它能让我身体健壮，不怕困难，然后在以后的事中我也要不怕困难。
3: 我收获了运动的快乐，同学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4: 我们要团结一心，我还学会了很多关于足球的知识。
5: 体育运动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更有力量，也让我的心里更加有自信。
0: 小工传球的问题本质是技能细节加习惯养成的双重问题，解决时需避免一刀切，对初学者用标记法、分解法打基础，对有基础的学生用动态练习、实战场景提能力，同时通过慢动作反馈、目标量化，让学生直观看到进步，逐渐建立信心。最终目标不仅是传得准，更是让学生理解脚弓传球是团队配合的基础，为后续的战术训练如二过一、传切配合埋下伏笔。同学们，备战体育中考可每天抽20至30分钟练习，慢跑加短冲提升耐力，按节奏练跳绳找手感，再做几组深蹲俯卧撑增加力量，结束后一定要拉伸防受伤。这些练习不只能在你中考提分，更能让你体质变强，少生病。别怕暂时进步慢，每天坚持一点点，你会在考场上和健康上交出满意的答卷。
6: 唐老师这节课呢是一节足球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传接球配合，突出了体育教学的学、练、赛。比如在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示范、口诀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动作，那么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远度的传接球练习，使学生形成运动技能，最后呢结合实战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传球与射门的练习，使学练赛一体化。在课堂上我们还看到了学生的合作，因为足球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那么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我们学校呢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在开展足球项目的过程中，通过特色课程和专业化的训练，使学生不断提高技能，使足球项目在我们学校不断的深化。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北京一师附小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北京市田径、武术、足球传统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健体、健智、健心的育人目标，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体育课堂

教学中，我们以教会为根本要求，实施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模块的教学模式，其中专项模块设置田径、武术、球类等多个可选的项目群。最重要的是，在每节体育课中，我们都会安排不少于10分钟的体能训练，保证科学的运动负荷与练习密度。在体育活动中，我们在勤练上下功夫，将常赛落在实处，涵盖田径、足球、跳绳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的阳光体育班级联赛，我们都在有序地开展，实现了月月比赛、班班参赛、人人参与的态势。学校阳光体育社团的学生每年都要代表学校参加市区级的比赛，武术、田径、啦啦操、乒乓球、足球等均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新时代的学校体育赋予了我们新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也将以金牌体育课这个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凝心聚力，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快乐成长的强劲引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拖在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什么效果就给你发货，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

0: 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1: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1: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0: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1: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1: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再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1: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居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5: 吴家居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

0: 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民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

0: 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2: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2: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2: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2: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3: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4: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智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

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

0: 和细腻。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2: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3: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2: 贵州电商学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4: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2: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学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2: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直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6: 比如说，直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AI 加新商科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儿。

0: 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3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

0: 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了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嗯，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地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0: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

0: 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可是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1: 哦，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去采？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0: 谢谢。
3: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4: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诗情画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5: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6: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故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连带

0: 叫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你没有放心过我。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了。
1: 我因为把你弄丢了，他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想。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不错妹妹。别
2: 老师，
0: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所有人。
0: 快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

0: 快起来，快起来！
1: 我圆了这个梦啊，是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你起来，苦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DNA 比对都成功了吗？
2: 成功了，比对
0: 上。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3: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3: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3: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3: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3: 有一个。
1: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1: 带弟弟回家。
3: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
4: 字。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2: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2: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8: 谢谢，
9: 谢谢。
10: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0: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0: 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6: 多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用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
5: 法？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

0: 的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

0: 是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2: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

0: 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

0: 我叫常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叶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他。
1: 你怎么对不起他？
0: 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各地呢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了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都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

0: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就跟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两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两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两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要洁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然后当我们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要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游泳队，我们俩就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着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一家咬一口，就这样。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

0: 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那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那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给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了一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呢，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嘛。他就在屋里就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嘛？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一个茶水瓶儿，就给他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儿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
0: 再没联系，再没联系呢，我就一直在想。 他

0: 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啦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10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嗯，兄弟个儿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二哥。
1: 哦，你看，只有你会，
0: 拖老婆，
1: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最后后悔，最后
1: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
1: 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最后后悔，最后
1: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后悔。
1: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2: 我这阵感觉的不该，
1: 不该。
0: 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2: 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群，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栏目组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0: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一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兰群啊，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都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到的是你。
3: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

0: 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1: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她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她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2: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儿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3: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最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这是一种报答。
4: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1: 来，闺女啊，
0: 你省不省我电视机？

0: 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娘子，谢谢你。
0: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不回来？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0: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2: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
3: 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4: 他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5: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拿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0: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
0: 你能原谅他吗？
3: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0: 爸爸听到了吗？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6: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7: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1: 谢谢你儿子。
0: 谢谢。
1: 谢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1: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8: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她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1: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9: 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秘辣，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3: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嗯，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20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2: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9: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把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们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里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里打工去吧。那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钟头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

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要想办法挣钱，让妈妈能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也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心里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要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以后永远看不到他的小儿子。所以我就当时，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他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吧。”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

0: 第一个孩子出生的，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五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对。
1: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或者捡捡这个破烂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

0: 我就上屋，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经常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经常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1: 他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1: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11天。
1: 11天。
0: 对。
1: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1: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1: 撞哪儿了？
0: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1: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1: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1: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具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1: 找不到那儿了。
0: 对。
1: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1: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
1: 哦，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1: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1: 春伟，像他这个真实命运悲惨哈，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1: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撑一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

0: 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1: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万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0: 好吧，弟弟，对，
2: 谢谢，谢谢。
0: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树东，请。
3: 包春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4: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5: 有
4: 啊。往哪边走？
3: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用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1: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

0: 这位呢是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
0: 不哭了
2: 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哎，妹子们。

0: 呀，我要买一个啊，
1: 把自己吃一
0: 个啊，呀，给我啊，接不来吧，要啊。
2: 这么多年了，把这些都全是你。
0: 我就没看你。
2: 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3: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他。

0: 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

0: 着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0: 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是
0: 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

0: 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

0: 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

0: 但老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

0: 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2: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他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

0: 怒，他怨恨。
1: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0: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2: 他把你抛弃了是吧？
3: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2: 多大离开的他们？
3: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2: 就是，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3: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2: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
3: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2: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国光哪有现在这富士这么大呢，这么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2: 不舍得，
3: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不是啊，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是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她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

0: 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那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是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仲阳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中元。"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她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完，我心里边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他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他已经40多岁了，然后他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他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她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她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她还留着这东西。如果她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她，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它？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皮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这么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它？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
2: 啊，这
1: 上
2: 就
1: 面
2: 是你
1: 这
2: 生
1: 两
2: 父
1: 个人，
2: 生母。
1: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3: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元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

0: 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1: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我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九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儿，是这种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儿。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
2: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1: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2: 对他还是有打击。
1: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2: 现在跟着你过？
1: 对。
2: 你现在成家了吗？
1: 现在成家了，然后
2: 有孩子，
1: 对，孩子5岁。
2: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1: 哦，对，就是。
2: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了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1: 也不是，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杰，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啊！
2: 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1: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地在上升，不停地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2: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1: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2: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1: 俊俊跟我妈。
2: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1: 儿子5岁。
2: 老公叫什么？
1: 高山。
2: 高山，来，哥，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的劲儿。
2: 她出来找她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1: 对，跟我爸没
2: 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2: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

0: 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1: 对对对，
0: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2: 赶紧找，
0: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树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树东。
3: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的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的差异。
4: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父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0: 准备好了吧？
2: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0: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才是主。
1: 妈妈妈妈
2: 来，请把爸爸妈妈请过来，叔公，请他们过来吧。
1: 原谅我，我想你怎么那么黏人。
2: 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3: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

0: 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1: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说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2: 第三个孩子。嗯，
1: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号去什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咱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呀、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但我到那时候他说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2: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1: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一共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3: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4: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5: 就是她特别的安静。
4: 她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她以后很难相处。
5: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2: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6: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1: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包，来拿吧。这是
6: 我觉得吧，那个
1: 假包换。
6: 我就是
1: 爸给带，
6: 稍
1: 晚再说，
6: 稍等一会儿，
1: 晚再说，稍等一会儿，不着急，不着急，晚再说，这时间长了呢。
6: 稍等一会儿，
1: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6: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

0: 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1: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0: 一旦我看到了。
1: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星星里边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2: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1: 对对，
2: 请他们上来好吗？
1: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2: 来，请两位姐姐请。
1: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三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2: 好嘞，见见妹妹。
3: 对呀，你还有点媳妇。
2: 这是二姐姐哈。
4: 二姐
2: 姐。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4: 高兴。
2: 你是老大是吧？
4: 对。
2: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0: 其实我见到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2: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0: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5: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地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2: 树洞，
1: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2: 好，
1: 收好它，
2: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6: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7: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儿，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

0: 着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有？

0: 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3: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那么人体

0: 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

0: 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2: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0: 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

0: 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

0: 微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青春风暴席卷赛场，奥运周期首考征金练兵并重，中国军团剑指12连冠，精雄少年同场竞技，亲子家庭携手闯关，普惠普及加专业选拔双轨并行，如何让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足球篮球奔跑跳跃连廊变身运动场，从课间15分钟到课后服务，新学期校园体育生活如何焕新升级。
0: 北京时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
2: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

0: 个小项的角逐。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首位。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在43个大项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两名练球选手世福广志和世福重信登上台阶。世福广志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练球金牌获得者。即将年满81岁的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他取得过亚运会男子练球5连冠，父子两人共同点燃主火炬。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 回望过去，从1974年第7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参赛，到如今已经是第14次征战亚运赛场。52年的征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竞技体育人在亚运赛场上挥洒着拼搏的荣光。
2: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再次向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发起冲击。射击、田径、游泳、体操、赛艇、跳水、举重、乒乓球、武术、皮划艇等项目是中国队的夺金基本盘。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到上届杭州亚运会，13届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赛场上共收获1675枚金牌，连续11届排名金牌榜首位。在这当中，射击项目金牌最多，共夺得221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射击队共派出30名选手，他们将参加27个小项的争夺，在步枪、手枪、飞碟3个分项上都有夺金实力。盛李豪、王子飞、姚千寻等名将将在本届亚运会上力争佳绩。中国田径队在亚运史上成绩同样出色，目前已经夺得了199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派出72名选手参加41个小项的比赛。女子投掷、男子跳跃、女子短跑和竞走是中国队的主要夺金点。男女百米，上届冠军谢震业和葛曼棋本届将继续征战，新一代的年轻运动员也已经崛起。中国游泳队在亚运史上目前共获得193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派出44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1个小项的争夺，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等多金王将力争续写传奇。中国队金牌数超过100枚的项目还有竞技体操和赛艇。本届亚运会，在这两个项目上，中国队同样具备多个夺金点。回望历史，从1974到2023，中国队在6个小项上完成了亚运会13连冠，包括跳水男女3米跳板、男女10米跳台，以及体操女团和女子个人全能。在这当中，男子10米跳台和女子3米跳板，中国队更是连续13届亚运会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将再次冲击金牌全包揽。本届亚运会也有许多新增项目，冲浪、自由式小轮车、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等项目都将在本届迎来亚运首秀，中国队将向金牌和奖牌发起冲击。立足亚运，目光投向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本届亚运会在射箭、曲棍球、网球、壁球、铁人3项、冲浪6个大项上将决出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也将全力以赴争取奥运席位，亚洲体育的最高殿堂再次开启，中国健儿正厉兵秣马，向亚运会金牌榜12连冠进发。

0: 本届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与此前相比有什么主要的变化与特色？而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主要任务和定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晚上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1994年广岛之后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也是时隔32年之后再度承办这一亚洲综合性的体育盛会。以往届相比，本届亚运会在办赛理念、项目设置、后勤保障模式等方面呈现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节俭与绿色，主打一个环保和简约，舞台采用了可循环的材料，把开幕式的焦点定在了各国运动员的入场仪式和圣火点燃的环节。不过简约的开幕式风格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部分观众认为开幕式的灯光偏暗，艺术表达过于先锋，现场的观感与大众印象中的热烈昂扬的亚运会开幕式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反差，在气氛的营造方面差了一点火候。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在项目的设置上应该是有增有减，体现了东道主的办赛思路以及贴合年轻人喜好的倾向。本届名古屋亚运会首次取消了集中式亚运村，采用了豪华游轮、集装箱临时房屋和分散的城市酒店这种多元化的住宿体系。这一模式在降低了建设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本届亚运会还特别设置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两名来自叙利亚的跆拳道运动员作为代表参赛，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设置难民代表团，体现了体育跨越国际、促进包容的发展理念。中国亚运代表团这次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参赛的整体定位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中考，任务是在巩固亚洲体坛领先地位的同时，为奥运新周期储备更多的力量。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4岁，超过半数的选手是第一次站上亚运赛场，05后运动员的占比接近了三成，队伍呈现出了明显的新老搭配的特征，其中就有36名奥运冠军压阵，更有大量的年轻小将获得了国际大赛的参赛机会。对于本届亚运会的参赛定位，我们是征金与练兵两者并重，目标是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方面，中国亚运代表团具备集团的优势，有实力向着亚运会金牌榜12连冠发起强有力的冲击，力争守住亚洲竞技体育第一的位置。另一方面，相对于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本次中国代表团的规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缩减，不再追求金牌数量的最大化，而是更加看重奖牌的含金量，把这次亚运会作为奥运会周期的一次中期实战检验。中国亚运代表团的具体参赛任务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巩固跳水、乒乓球、举重、体操、射击、羽毛球这些优势的传统项目，稳定竞争力，排查短板，检验年轻主力在洲际大赛的高压环境下的发挥情况。第二，补强田径、游泳这两个基础大项，寻找更多有潜力的年轻选手，积累高水平的对抗经验。第三，重点观察三大球的队伍，为项目的残青振兴寻找前进的方向。三大球一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短板，亚运赛场的每一场硬仗都是队伍打磨阵容、积累大赛经验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赛风赛季反兴奋剂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要求，在赛场上充分展示中国运动员的良好风貌，以体育交流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中国竞技体育而言，亚运会金牌榜的排名固然重要，但当下更重要的是看清我们在各个项目的人才厚度，摸清亚洲对手们的实力，找到我们需要补强的各个环节，为后面两年的奥运备战周期确定一个努力的前进方向。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北京时间9月20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了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取得开门红，首枚奖牌、首枚金牌双双到手，女子铁人三项包揽冠亚军，还锁定了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北京时间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以53分05秒的成绩获得银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产生

0: 的首枚奖牌，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北京时间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北京时间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铁人三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包揽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二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分58秒的成绩获得亚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嗯，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好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20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开赛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小将的王子飞是发挥稳定，以636.8环的总成绩刷新该项目亚运会纪录，同时呢是以资格赛头名的身份晋级决赛。而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是以1904.2环的总成绩摘得了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的金牌，同时呢也是打破了该项目世界纪录，在该项目上成功卫冕。同样是在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50米蛙泳预赛展开了角逐，中国选手唐前婷游出了29秒50的成绩，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纪录，以预赛第一名的身份顺利晋级决赛。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是以2分05秒08的成绩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游泳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常墨涵获得了银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明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棒球项目将会迎来首个比赛日。赛前，记者采访了中国香港棒球队有关负责人，了解了队伍的备战情况与赛事期待。棒球运动在亚洲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竞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亚洲汇聚了多支顶尖强队。本届亚运会棒球项目赛场竞争势必白热化，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北等队伍实力雄厚，各有看点。中国香港棒球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球队本次参赛目标力争取得靠前的名次。
2: 亚运的目标，我们就希望中国、韩国、日本跟中华台北以外的，就我们排目标不是第五名。我们一个星期大概5天训练，安排在晚上训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训练也挺苦的，一直就不停地练，也希望可以这样，其他地方看到香港是一个有棒球队、懂棒球的一个地方。
0: 谈及中国香港棒球运动的快速发展，欧学良坦言，这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是学生与在职上班族，球队成绩稳步提升，既源于队伍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内地棒球队给予的支持与协助。
2: 香港跟广东比较接近，我们所以香港跟不同的好像是广东就广州啊、深圳啊、中山啊，都有跟他们交流。远一点我们就跑到福建。坦白说，就是大陆的球队也协助香港很多，我们就一起训练，我们一起打比赛，才可以把成绩拉上来，就是这样。所以感谢大陆的球队去协助我们。
0: 对中国香港棒球队而言，本届亚运会是难得的交流契机，他们期待更多的被看见。
2: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我刚刚说是，我希望有一个舞台，就是让其他地方有看到香港的球队的能力，就是原来香港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打球的人也不错啊，就是打得也不错，所以就希望就是让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人看到香港打棒球的球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表现不错的球队了。
0: 好，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9月19号，2026。

0: 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站结束混合速度接力项目争夺，中国组合牟玉菊、林永志发挥出色，以11.50秒获得冠军。9月19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少年J300比赛结束了女双决赛较量，瞿一涵、林玉晨直落两盘战胜林宇君、邵雨山，夺得本次赛事女双冠军。9月19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落幕，中国女队在1/4决赛中以12-16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四强，获得第七名。北京时间9月19号，英超第五轮，布莱顿主场对阵阿森纳，上半场格罗斯远射破门，随后科斯托拉斯再下一城，半场战罢，布莱顿2-0领先阿森纳。下半场切马头球攻门，继续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客场0-3不敌布莱顿，遭遇赛季首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七轮，巴塞罗那客场对阵塞维利亚，上半场福法纳为主队先拔头筹，随后拉菲尼亚扳平比分，下半场拉菲尼亚再入两球，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巴塞罗那客场3-1逆转塞维利亚，开局豪取7连胜领跑。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一名男子旅游的过程中啊，发现墙壁上的武术秘籍，便立刻照着图样跟练了起来，一同来看看。

0: 少年，你骨骼惊奇，一看就是练武奇才，这份刻在石柱上的武林秘籍请收好。共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旅游一趟回来之后呢，别人带回了特产，他带回了一身功夫。要是景区都能够把这种时刻武术改成健身打卡点，哎，估计不少人呢愿意为了练两招多逛半小时。虽然呢大概率是图一乐啊，但是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哎，认识这种传统武术就是从偶遇秘籍的好奇开始的。的确呢，成年人运动的最难的不是没有时间没有场地，而是开始的那一下。你看这位呢，他没有犹豫没有观望，看见就练，当场就动，这不就是全民健身最需要的那股劲儿吗？运动这事儿啊，门槛没那么高，只要你愿意，哪儿都能够是自己的练功场。当传统体育的印记融入日常风景，普通人因一份好奇就主动参与，这份来自民间的朴素热情才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最持久的生命力。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以烛光耀骨奋跃新城为主题的第62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即京津冀三地同心共育未来亲子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赛事首次邀请雄安新区师生及家长参与，京雄少年同场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缔结友谊，共同进步。开幕式上，文体展演学生参赛运动员代表齐聚山野赛场，整场盛典以预见、聚力、传承、赋能、向未来为主线徐徐展开，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生动诠释健康第一育人内核与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时代内涵。本届运动会打破传统封闭场馆办赛模式，依托平谷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与深厚地域文化底蕴，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内涵、科技质感与少年朝气的沉浸式体育盛会。
2: 本次运动会我参加的项目是田径，我一直都在坚持训练，希望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也很高兴能够和雄安的小伙伴们相聚赛场，同台竞技。
3: 在比赛中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运动特长，还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伙伴，我会把比赛中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带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之中，不断自我突破，全面成长。
1: 本届运动会田径竞赛创新构建了普惠普及加专业选拔双轨赛事体系，推动体育普及水平与竞技选拔质量双向提升。活动中同步开展的京津冀亲子运动

0: 会，面向学生及家庭开放。比赛跳出重竞速、重比拼的传统办赛思路，将协同共育、素养培育放在核心位置，设置趣味特色挑战项目，家长与孩子携手闯关，并肩运动，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增进亲情。
1: 不同于单一的竞技比赛，活动融入了亲子互动、团队协作、区域交融，既锻炼了孩子的身体素质，也培养了孩子的格局与眼界。
2: 我们希望以体育为载体，让每一名学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涵养品格，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攀岩素有岩壁芭蕾、峭壁上的艺术体操的美誉。自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这项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极限运动就收获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武汉市光谷第四初级中学，攀岩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一门常态化的特色校本课程。
3: 2022年，武汉市光谷第四初级中学在校内建成了高12米的攀岩墙，并正式成立攀岩社团，邀请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专业攀岩教练入校授课指导。学校开设普及攀岩课程，每周常态化开展教学，覆盖全校1800多名学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近距离接触并亲身体验极限攀岩运动。学生朱硕陶告诉记者，初次接触攀岩时，他曾满心忐忑，不敢尝试。在教练的专业指导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不断突破自我，反复练习。如今，他仅需两分钟便能顺利登顶12米高的岩壁。
4: 刚开始攀登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只要老师鼓励我，眼睛只要看着终点，慢慢爬就可以了。最后，我从只能爬一点点到可以到终点，我感觉这种感觉特别的棒。攀岩这个运动告诉我一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5: 这个攀岩课程，它不仅锻炼了学生体魄，它更磨砺了孩子们那种勇于拼搏、敢于挑战的精神。看着孩子们从胆怯懦弱到登上顶峰，我觉得这种向上的力量就是我们坚持这门课的理由。
3: 目前，光谷四初已将攀岩开发为学校特色校本课程，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下一步，学校将坚持普及与选拔相结合，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攀岩运动、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挖掘和培养攀岩后备专业人才。
0: 新学期，校园体育生活正在迎来新变化。各地通过丰富课间活动、优化课后服务，让孩子们在游戏与运动中动起来、学起来，收获快乐与成长。在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一楼中庭内宽阔的空间成了孩子们课间15分钟的游戏场。新学期换新设计的地贴不仅让孩子们更愿意走出教室参与活动，还能在活动中锻炼跳跃反应能力、学习知识。
6: 在一楼大厅多了很多很多新游戏，在课间15分钟出来玩非常开心。
0: 教学楼外连廊处的空间也被充分利用了起来，除了平时用于体育课堂教学外，简易篮球架、智慧运动大屏等设施也在课间向同学们开放，让大家无论刮风下雨都能动起来。
7: 我下课最喜欢的玩的就是那个 AI 智能屏，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游戏可以让我们用比赛的形式做游戏做运动。
8: 我平时呢也不鼓励学生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在教室里面，也经常引导他们呢在下课的时候进行一些体育的活动锻炼。
0: 课间要热闹更要有效果，本学期该学校还打造了全新的爱动云赛场，通过配备虚拟赛艇、虚拟骑行、智慧监测等设备，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实时可赛的数字运动竞技空间。
9: 在学校体验这个全新的一个滑铲机感到特别新鲜， AI 实时监测我们的运动数据，不仅可以锻炼体能，也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力和专注力。
10: 我们这个系统呢是可以实时上传至我们黄浦区的这个 AI 的数据库里面，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在这个黄浦区包括我们学校里到底是处于什么的水平。
0: 在爱动云赛场的基础上，学校还进一步总结上学期课间十五分钟、大课间等体育活动时间的实施经验，打造出融合跨学科游戏的米动元气场、学生全员参与的万动月赛场，通过三动让课间活动成体系，让日常锻炼燃得带劲儿。
11: 他们通过课间十五分钟的游戏跟同学之间的合作啊，包括规则的意识都建立得很好。
0: 在课间充分运动起来的同时， 如何确保不影响下堂课的上课质量。

0: 为此，学校也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微调整，帮助孩子们更好地从课间衔接到课堂。
1: 我们会有温柔渐缓的音乐，那么我们的任课老师会提前到教室，通过整理桌面这样的微行动，先让孩子们在身体上先回到课堂。然后呢，我们在课堂教学当中有课堂前五分钟的思维搭桥，帮助孩子们的注意力呢会从身体上的活跃回到我们思维上的活跃，
2: 这样既激发了我们学生的这种内在的运动的潜能和兴趣，又帮助他们锻炼了这个技能和体能，所以我们能够确保每一位孩子能够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心中有暖。
0: 从课间延伸到课后，甘肃临夏州康乐县城东小学课后时段热闹有序，绿茵场上足球篮球社团的同学们奔跑跳跃，全体学生练习千字文体操，武术社团一招一式精气神十足，功能教室内剪纸、书法、歌唱等社团同步开展，学校还依托特色教室开设科技体验活动，并组织阅读、科普、趣味运动等社团，坚持五育并举，为学生搭建发展特长的平台。
3: 以前放学之后就只能回家写作业，现在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特别好，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参加活动，既能玩又能学到东西，发展自己的兴趣。
0: 学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课后延时服务，以多样化特色课程丰富学生课后生活，同时统筹规范管理与提质培优，健全常态化督查管理机制，让课后服务有温度、有质量、有保障。
4: 学校建立双减工作督查制度，定期对作业布置、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改进，切实保障双减政策落地见效，实现常态化、长效化运行。
0: 日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竞赛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宣布长春大冬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项目设置方案同步公布，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赛程方面，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共设置14个比赛日，冰壶、冰球、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的预赛或资格赛安排于开幕式前举行，首枚金牌预计于1月16号中午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当中产生。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运动员相互致意。第三裁判员。

了。

十二号下，十七号上。

七号下，十六号上。

0: 16号下，7号上。
1: 场上比分为2-1，天津队暂时领先。

说外国语场上最早的一次。

结束。

小孩。

防守队员马新月。
是吗？

0: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匠。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
3: 你好。
2: 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啊。
2: 这是您徒弟啊？
0: 哎，徒弟啊。
2: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0: 帅是帅，但是他是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2: 没有找到家。
0: 哎，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又是当他学的徒弟。
2: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0: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
2: 说你长得很帅
0: 啊。帅啊。哎，找妈妈。
2: 找妈妈。
4: 妈妈的啊。
2: 想妈妈吗？
0: 想妈妈。想妈妈。
2: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0: 2002年。
2: 2002年。
0: 2002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的，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那。放放松，轻松轻松啊，活动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就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谁是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就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2: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0: 那天你吃的什么？螺啊。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都烧烧，一烧了，吃的很快。

0: 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跟那条他身上都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1: 他那个时候多大？
0: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十五岁。
1: 十五岁了。
0: 这十五岁，十五岁。我说你怎么到家人了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楼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相应了两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的给下一个黄草头黄。
1: 草头黄。
0: 哎呀，说你的手。但是我们是说这道学长没听见王嫂这个地名，
1: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0: 没有人啊，
1: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0: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
0: 什、
1: 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0: 他都能写出来。
1: 他自己的名字呢？
0: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1: 他叫什么名字？
0: 王莹。
1: 王莹。
0: 王莹。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其实莫名其妙，其实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办法，没有办法嘛，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挺精灵，长得也挺漂亮，
1: 不是吧？不是，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0: 不想给聋哑了，或者是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了。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这用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叫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1: 他学得会了吗？
0: 他看的是挺精巧，所以自己第一天给他在这个布啊，这的时候啊，他，
1: 欢迎，
0: 让他走，他真的很好。
1: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啊？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整了。
1: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了。
0: 独立这条裤子，他后来他自己拿给我看。哎呀，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这个小孩聪明。
1: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
1: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1: 短裤，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1: 六百条？六百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六百条。
1: 您能够做多少条？
0: 但是我啊，真的给都三刀。三到四百条就不一定会做不到。
1: 师傅只能做300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0: 他拉这个松，
1: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2倍啊！
0: 他拉这个松筋，真的看了挺可爱。他拉松筋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闭上眼睛，
1: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0: 闭上眼睛他会走。
1: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0: 他像是什么东西啊？他走快了以后，我不行，我不行。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1: 是吧？
0: 姐，知道啊。他问，所以啊，他这回如果说就是要他安心走的话，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
0: 他手艺学了好多。
1: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0: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是文化程度上面有这个缺陷，
1: 是有缺陷的。
0: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我们觉得这是 它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它，帮它能够自立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它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岩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只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人好，心好，他对待我们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0: 到第4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但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用铡刀关下来，铡刀拉下来，地缘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一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两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个病，我说鬼经叫头地
1: 了，不是触电了，而是生病了，
0: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算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经了头地叫头地，鬼经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初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呼那时我也说是喊着口令啊，口令，那么就学着拿毛巾了，毛巾了，我说给他，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里怎么抠掉？我这个就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剂。这个我们也是遇到，讲起说咱。有时候医学上面，这抽手筋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大手术也给他卡的，可以给他卡，卡了以后呢，是给他卡了以后呢，总算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过来，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醒过来。妈妈，这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题了，真看了他好伤心。
1: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成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有这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人家呢，一说不能留啊，鬼经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作了以后，
1: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啊？
0: 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呀，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 我们当初的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

0: 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所以病情基本上就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赶快赶得动，或者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调解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傅是个好师傅吗？
0: 好的。
1: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嗯。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干胡子了。
1: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就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了以后，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1: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啊，
0: 其实是儿子呀。
1: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要做妈妈，其实叫爸妈，要做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量了，到汉中成都勉强都打了车子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在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10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1: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记肯定记得了，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终于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1: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的啊。
1: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几个，手机里有是吧？看几个，对。老妈妈，你好。
1: 王莹说他看我们的节目，
0: 他
1: 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0: 好，不错，不错。
1: 大家都来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你妈妈来了啊，
1: 有请。
0: 妈妈要，哎呦，妈妈好。
2: 哎呀，
0: 好呀。妹妹也来。
2: 妈妈来了。
0: 还有妹妹。妹妹来。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 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养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

0: 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她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义兰。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神无你左右，每天都想着他爸，想着他爸。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如果说他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让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啊继续的帮他。

0: 真的真的
1: 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0: 正是这么快就找到，对，这个呢，这么快就找到那个那车子，给他。
2: 你好，哎，请坐。
0: 没得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
2: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0: 爸爸妈妈。
1: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0: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2: 这么快就找到，我真
0: 对
2: 想不到。
0: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的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义来，其实是王义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
1: 是写字儿的时候，看这个来和这个平。
2: 你老家哪里啊？
0: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2: 真的啊，
0: 邵阳，
2: 他写出那个。
0: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
3: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1: 他
3: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织了一个黄沙。
4: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5: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又去他奶奶那里。我就不向他去，我叫你昨天拿着奶奶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叫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去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1: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3: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去走以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1: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2: 我都不知道啊。
3: 谢谢。
1: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2: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
3: 我
2: 沙发
3: 我是这样子的。王莹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教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1: 战神。
3: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2: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6: 谢谢。
3: 如果这个大哥家庭条件比我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如果大哥的生活条件比我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戚，
2: 这个
3: 我是这样说的，
1: 这就是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3: 谢谢谢谢。
1: 高兴吗？
7: 妈妈，那里面对
1: 妈妈，
0: 孩
1: 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2: 一生病，
1: 你看妈妈那个眼泪。
2: 发病。
1: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2: 开心啊。
6: 谢谢
1: 谢谢谢谢。
8: 每一个
2: 回家了，回来啊，妈妈干嘛
7: 啊？回来，我买那个人啊，现在拍拍了，那个人啊，我买那个在另外
2: 干了啊，妈妈不放那个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

0: 官他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他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0: 出汗的，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

0: 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

0: 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0: 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于老师，你看我们都到第三季了啊，那这季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觉得还是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畅聊我们的运动和美食。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再次参与进来，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好，来欢迎谢景坤老师。
2: 谢谢，谢谢。这一期呢，想做一些特色的居家的家常菜。
0: 行，好的。那小明，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啊？
3: 首先来听一段录音吧。
0: 哦，好的，小明，就是我们节目已经进化到可以听声去变嘉宾了，是吗？对，这个节目现在给大家设置越来越多的高难度了。
1: 有拍球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是吗？但是感觉没有听太清楚。
2: 嗯，我也是没听太清楚。
0: 小明，那个再给一个第二条线索，
3: 提供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线圈里的精灵。
0: 我知道，如果从科技女的角度上来说，线圈里的精灵一般指电子的量子变化，是不是感觉很高深
1: 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嘉宾呢，他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子竞技类项目，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亚运会嘛，我们有很多这样电子竞技类项目是夺得了冠军，比如说我们的和平精英，比如说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电子竞技类项目。
1: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呼啦圈啊，这
0: 个呼啦圈，哦，对对对，也是啊，呼啦圈，
1: 对啊，它也是一个圈嘛。
0: 哦，对，您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花样滑冰，比如说绕桩。
1: 对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示。
0: 嗯，小明，
3: 后面的两个关键词是跨界和冰雪。
1: 跨界，
0: 花样滑冰。
1: 我知道练体操的刘璇，对吧？他原来也是体操，但后来好像是进入了娱乐圈，是不是？
0: 哦，好像体操运动员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形体，还有包括像他们的五官呀，其实长得都是比较深受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你们知道那个胡兵吗？
1: 啊，
0: 就是又高又帅的那个，他以前也是运动员，他是赛艇运动员。啊。
1: 力量型的，
0: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跨界的这个运动员很多，但是你看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几个，先来一个嘈杂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再给我们直接甩了一个科技的线索，然后再来一个跨界，然后再来一个冰雪，说实话就是集这四个特点于一身的，我不知道是谁。小明，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好的，请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运动员朱丹，然后现在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1: 来吧朱老师。朱老师，其实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类似于很嘈杂的声音，而且感觉有点像拍皮球
0: 啊，那个是这个球在我身上弹动的声音。
1: 哦，在身上弹动的声音。
0: 这个对，这个声音。
1: 然后第二个，他给了一个线圈中的精灵。
0: 对，这个彩带呢，也是艺术体操项目的其中一项。对，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它是由带棍儿和我们的带的丝绸的部分组成。我们平时会用这个手持带棍儿，然后去舞动我们整个的彩带，对，去把它转起来，对。像不像搅鸡蛋？嗯，
1: 我们大家都往后退后一下。老师，你能不能把自己围着一下，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线圈中的精灵？
0: 围着是吗？哦，
1: 对，行，
0: 然后
1: 行，
0: 对，可以展现我们的优美的。
1: 薛老师，回来，看昭明了，回来还要回来，
0: 看昭明了。那我就展示几个彩带的动作吧。
1: 啊，
0: 首先这个螺形就像搅鸡蛋似的，对。
1: 就是他先炒了个鸡蛋，
0: 对对，先整个鸡蛋，对对，然后我们有
1: 他再摊个饼，
2: 更像画笔一样，
0: 对，然后可以横个腿，哇，对，
2: 哇，这就真的体现出第一个关键词来了啊，
0: 对。
1: 出锅啊，
0: 好
1: 哦，出锅了，
0: 好，收带，
2: 越来越小，
1: 上桌了，
3: 这是个技术活，
2: 上桌了，入盘了，哇，
3: 啊，需要反复的练，刻苦的练习，
4: 对，
3: 太不容易了，
0: 我练了16年。
1: 您看啊，就是咱们俩在这站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薛老师那个站位呢，就
2: 不自觉的
1: 绕一圈，然后走到咱这儿了，是不是？
3: 对，这看得清楚。
1: 对，您既然看这么清楚了，要不然就有请
2: 薛
1: 老师。
3: 那我试一试，
0: 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1: 就是一会儿山老师给个特写啊，薛老师这个汗已经全部都下来了。
3: 然后，哎，
0: 对，哇，
2: 还有创新，还有创新。
3: 然后，哎，
1: 哦，这是什么？这是
3: 刚才您那个动作。
1: 这个刚才咱们怎么说了，就是那个摊饼了，
3: 摊大饼
1: 啊，然后大饼，
0: 然后大一点，
3: 分手，
0: 用小臂，
1: 哎，小臂，对了，
0: 转起来，对，
3: 让自己记上了，哎呀，太难了，再玩一次。
1: 啊，再玩一次，
2: 好像看着很简单，练起来确实
3: 特别
2: 容易啊。
1: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上头了，他有点嗨，
0: 他喜欢了。
3: 然后，
1: 哎，哦，哇，他喜欢，
0: 用小臂绕，哎，
1: 他不管再喜欢，他也走不到颠勺那一步。
0: 挺好。不错不错，
1: 对，所以线圈里的精灵这句话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小明提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词，
2: 跨界，
0: 对，因为我是跨界跨项的国际裁判啊，因为退役之后呢，我是考取了这个艺术体操的裁判，然后当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也是作为技术官员，然后加入在我们冬奥会的服务当中。
1: 哇，好厉害呀，你看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冒星星了。那个最后一个冰雪，就应该刚才您说的这个，您是冬奥会的技术官员。
0: 对对，然后同时我还是崇礼的冰雪推广大使。哇，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滑雪，对，所以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是服务工作也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一专多能吧，我们现在叫
1: 掌。
0: 有点膨胀了，还没炒呢就膨胀了。
1: 可以的，可以的。那个老师您看啊，就是该展示的咱们都展示过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些居家的一些运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朋友一起做的。
0: 可以啊，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伸展的动作，右脚在前，对，这样子，两腿同肩宽，我们将髋部向会收，就感觉像坐椅子的感觉，对，然后让腹部呢去贴大腿，注意背部不要弯，不要弓背啊，尽量保持直。好，将我们的双手慢慢去找地面，重心往前脚掌去移一点，对，手撑上点劲儿，将我们的膝盖窝向后蹬。啊，对，有感觉了哈，
1: 腰腰腰腰撕撕裂裂，
0: 坚持住，在这里。
3: 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0: 哎，很好，柔韧拉伸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时间要保持住，对，在这个停留的时间里面，我们关注呼吸，关注身体的肌肉伸展。
3: 哎，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不住。
2: 拉伸的感觉是真强，
0: 真强烈是吗？有一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筋长一寸延寿十年。我们想要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像这种放松的动作，不管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都要进行练习，这样是最好的。
1: 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2: 对，
1: 你长高了，
2: 很有感觉，
3: 是吗？
1: 我目测你一下就长高了。于老师，我现在说话都得这么跟您说了。
3: 你刚才拉伸过度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1: 有可能。
0: 会感觉舒展了，会感觉舒展了。
1: 对，还有什么动作吗？嗯，
0: 那最后我们再来个最伟大的拉伸吧。
1: 最伟大的拉伸。
0: 首先，哎，右腿在前，对，左腿在后，向下，你会感觉左髋的前部会伸展，对吧？然后试着让肘关节慢慢向下沉，这个有点难度。
1: 这不是一点难度，老师。不是有一点难，
0: 你就为了腿长也得练，腿长也得练
1: 啊。那倒也是啊。瞬间我就有动力了，
0: 马上有动力了。
1: 你是懂得女人的，
0: 非常懂。哎呦，哎，让我们小腿垂直地面，对，膝盖不超脚尖，这又回来了，再回去一点。好，
1: 好狼狈啊这一期。
0: 坚持住，四、三、二、一，好，起，很好。哎呀。坚持的太好了，
1: 来来来来，
0: 给自己鼓掌，
1: 赶紧结束，赶紧结束，来。
2: 郭老师看平时教学的时候，把握这个人的心理把握的也非常
1: 特别好，
2: 对，
1: 我瞬间我就感觉我就有劲儿了，
2: 力量了，
1: 对，这个太简单了，这动作，来吧，跟进下一环节了，咱也别，
0: 赶紧炒菜是吧？
1: 赶紧炒菜，
0: 该我学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叫松仁玉米，啊。
1: 好，松仁玉米，松仁玉米好，松仁玉米，玉米是个好东西啊，我跟你说，真的。
0: 对对对，而且它可盐可甜。
1: 这道家常的菜，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不家常的一个做法。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松仁玉米。朱老师，您觉得就是需要我们来干些什么呢？
0: 掰玉米
5: ，
0: 掰玉米，
3: 其实咱们这儿有一个小技巧啊，
0: 所以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是吧？我记得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给大家做饭。我跟你说，你也看了是吗？
3: 咱先把它掰开，然后找一把剪子。
1: 你手劲儿大。
0: 我来，特有劲儿。哦，你这个太粗了。啊，好了，内心住了条汉子，我是。
3: 撬开之后呢，就一下掰一排。哎，
0: 你这怎么成这样的呢？
3: 对呀，剪了这里面，它是最软的一个位置吧？
0: 最软的位置，然后拧一下，
3: 插进去拧，先把它打开，然后呢，这一下我们一下掰一排。哦，
0: 一排一排掰了，对，我就说，哦，
1: 这样子啊。
0: 拜拜。
1: 人家都在那儿，
0: 好快啊！这一盘子就出来了，
1: 就废柴二人组，那边是大厨精英组。
0: 你看一会儿就一盘子了，
1: 够了吧？
3: 差不多够了。
0: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手掰玉米，
1: 手掰玉米
0: 就是新鲜，最新鲜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最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嗯，出现在冠军食堂。
0: 冠军食堂。
1: 从手掰玉米开始。
0: 手掰玉米。
1: 我想考一考大家啊，这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0: 看着像甜玉米。
1: 小明，来告诉我说这是什么玉米？
5: 这是甜玉米。
0: 猜对了。
1: 那我想考一下大家，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2: 我说甜玉米它之所以甜，因为它里边含有一些像果糖呀、葡萄糖呀，甚至是蔗糖啊等等，这些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甜味。但对于糯玉米来说呢，它里边实际上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说的淀粉含量，它要比甜玉米要高，就是等重量的情况下，糯玉米提供的能量更多。如果我们说要通过玉米减肥的话，更多的选择一下甜玉米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行，来吧，放心的吃吧。可以做了，锅热了是吗？
3: 锅热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0: 我经常好多菜没做过，但是一做出来味道还都不

0: 喝。
1: 那个玉米能泡吗？它又膨胀了。
0: 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2: 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0: 先下点姜，再来点蒜，下玉米。哇哇，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1: 这个给自己加了戏有点足吧。还没有长的，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2: 主持人怎么不捧啊？
1: 那主持人怎么捧？我自己来。
0: 你们没闻到吗？再来点胡萝卜，这个淡奶油，黄瓜不要放太早，可以加点盐了，加葱了哈。豆仁多来一下。
2: 陆老师，我现在教您一个翻锅，就是说咱们一般在家做菜的时候，像调味料啊盐都放完了，我们怕炒不匀怎么办呢？也是我们用腕子的力量，我们是体操腕子的力量，用手上往前顶，把锅端起来，往前拽，你看一下翻翻，然后再一搅拌，再一翻就又匀了。哎呦，
0: 太漂亮了，这翻的，
1: 这个就特别适合朱老师，因为他手腕有劲儿。
3: 对。
2: 对，
0: 可以。
1: 我朱老师的翻锅没有翻锅啊，
0: 没有翻锅，我的翻锅没有翻车，是吧？
3: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哎，真的，这回有香味了哈。
1: 这个香味，
0: 这个香味是对的哈。
1: 这个香味出来了，
0: 就是大厨的那个味道，是吧？
1: 对。
0: 哎呀，口水都要出来了。
2: 好，像现在基本差不多炒熟了。
0: 就熟了是吧？
2: 对，因为里面有奶油。出锅呢，我们一般就是离开灶台远一点，翻锅，歪勺，一勺一勺出，翻锅，歪勺，就直接歪勺，歪勺，这您试一下。
0: 这会让，就这个动作是很专业的。
1: 朱老师，朱老师，
3: 先盛一点是吧？
1: 再盛一点出来，
0: 把我甩掉了是吗？你是把我翻出来？
3: 量少一点，减小压力。
1: 对对对，您继续，您继续。哎呀，
0: 真太体贴了，嗯。

0: 我来吧，我来吧。
1: 不不不，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今天来是学艺的。
2: 哇，
0: 对，
2: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确实还挺厉害吧？人家勇于尝试，不像某些人，这个锅都掂不起来。
1: 这锅还真挺沉的。
2: 好的，我们的松仁玉米出锅了，开始吃饭吧。欢迎朱丹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欢迎，
1: 谢谢，
0: 欢迎，
1: 谢谢。
2: 好，我觉得一上来先尝尝朱老师这个松仁玉米。嗯，
0: 因为这菜很有特色，里面加奶油，
3: 有股奶香味的那种。
0: 对，还是用鲜的玉米好吃。
1: 过来点。而且它我没加糖，但是它有一种甜的那个甘甜的味道，就是很天然的那种甜。
3: 对，玉米粒可能本身它有一点这个甜味儿，
1: 对，
3: 然后再加上这个稀奶油的这里边的这个奶香啊，加甜味的，这对我们味蕾的刺激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1: 更高级。
3: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松仁玉米可以叫做那个金玉满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菜名？
1: 对，
2: 就是他们说是那个松仁的贵气，然后再结合上这个玉米的朴实，用一个高层次夸的话，就是嘴里有一种 Q 弹的感觉，瞬间呢，它就弥补了我的口腔的味蕾。怎么样，我夸的可以吧？
1: 此处应该碰个杯，我觉得。
2: 来来来来来。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厨的配菜的跟您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好像挺简单的。
0: 对，因为今天我在想呢，朱老师主要是做这个体操运动员，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落。
3: 对，
0: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这个食材其实还是要突出菜肴的本色，来让朱老师来进行品尝。这样呢也符合朱老师这个体操运动员的这个干净利落的这种劲儿，刚才学半天
3: 干练劲儿，
0: 哎，干练劲
3: 儿。对，
1: 这大厨太厉害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大厨把这个几道菜都做得非常简单，但又很好吃。在大厨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新的技能，就是颠勺，
2: 还有那个翻锅，
1: 翻锅，颠勺，最后那个叫
0: 铺菜，
1: 应该都有了。
2: 那我们就让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嗯，小明来拍照。
4: 蛋白质含量5克，脂肪含量1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20克，纤维素4克，维生素E等矿物质含量丰富，总热量是800千卡，请大家放心食用。
1: 这几道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能吃出它原本的食材的，
2: 就是它的本真，
1: 本真，对，
2: 都还一直保留着。很多人很爱吃，很多人很爱做，那很多人呢也很喜欢自夸，比如说像朱丹老师一样。
1: 自信，
2: 自信，就是您怎么做到又爱吃又喜欢吃，然后又喜欢给大家分享吃，然后身材还这么好呢？
1: 像您说的，控制好体重呢，首先你要控制好身体的代谢和摄入的这个平衡。然后呢，这个平衡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习惯很重要。对，比如说甜食，我现在会刻意的稍微控制一下。对，然后像平时的正常的饭菜，我不会控制。一般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像巧克力啊这种，在队里的时候就喜欢。
2: 那您刚才提到巧克力，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是明令禁止的。那您在做运动员期间，巧克力也经常吃啊？
1: 就是偷偷的。
2: 没事没事，已经退役了。那个教练也没有在电视机前。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对控体重会容易控到那种眩晕的状态，不怎么吃东西的时候，训练量又很大，然后会含一个巧克力，就觉得好一点，眼睛不冒金星呢，
2: 就感觉到很幸福，
1: 很幸福。
2: 一般就是比如说有重大比赛了，或者是取得哪些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会奖励自己一盒巧克力。
1: 对，以前就是我们出国比赛嘛，然后都会背着大包，就背着我们的器械都要跟着身上走的，就不能托运，就会路过机场买一点点，就是买巧克力，买巧克力就最幸福的事儿了，
3: 也很容易满足哈，
1: 很容易，
3: 有一包巧克力就可以了。
1: 对。
2: 那朱老师，您看啊，您说您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那一般就是早上来一根，中午来一根，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从小就喜欢， 对玉米的这种感情就是在我儿时的记忆吧，啊，尤其是当时我9岁就进国家队，那个时候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有时候会特别怀念那个想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我记得回家的时候，然后父母带我去下馆子，让我选一道菜，然后我就拿着那个菜单翻来翻，我就选松仁玉米，就选的这道菜。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选那个那么简单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菜价也便宜的，好不容易可以回一趟家，
5: 对对对，
1: 然后想犒劳一下我嘛，然后就结果我选了个特别简单的，我说就想吃这个。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的主食我就是以水煮玉米就为主了啊，而且我觉得每次吃玉米会觉得很满足。
2: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他的饮食习惯的可能就会折射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您平时您觉得您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吗？
1: 对，生活简单，包括吃饭吃东西也是选择性，不喜欢太复杂的
2: 啊。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您的冠军哲学，就是喜欢一切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他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啊。你看，就是像我们的艺术体操嘛，他每个动作就是干净利落，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绵长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就是有这些干净利落简单的动作组合起来之后呢，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一些动作。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1: 对，而且艺术体操训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训练时间比较长，每天8到10个小时都在磨这几个动作，所以要不断的重复反复的去练习。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对，任何的事情想做好一定得下功夫。
2: 对，其实我们需要化繁为简，我们将地基去打牢了。但是现在我知道您已经从我们运动员开始退役了，现在需要对的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一些环境我们需要面对，您是怎么进行调整的？
1: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在学校面对的是学生，所以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保持那种对我自己专业的热爱，把我的热爱的事情再传递给学生。就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对，确实简单。
2: 但是我觉得简单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缺乏对生活的一个热爱，它更多的是我们去把一些不重要的声音给屏蔽掉，而留下更重要的声音，而留下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专注的做一件事儿。可能这就是朱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冠军哲学，简单为好。来，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今天受益匪浅。
2: 好的，大家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道至简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信任事物本身的力量。好，我们首先把右手向上，对，左手抱住右手的肘关节的部分，向后打开。其实能感觉使上劲吗？
1: 能，老师使不上劲儿，你帮忙掰掰吧。
2: 很酸。
0: 对，说明您平时手臂在前的用力比较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钱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琳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2: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3: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这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
4: 是的，是的。
1: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4: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1: 钱老师呢？
5: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实际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1: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呢？
5: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过程。至于老大来讲呢，因为他13岁了，所以我希望他的锻炼呢是要有自我管理为主了。老小呢，就是他因为才6岁多，所以就可能需要我给他精准的设计。比如说他喜欢去海边呢，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把游泳也学会啊。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6: 干什么？
7: 小学生是如何慧眼跳绳打卡的？
8: 继续加油。

0: 秒，运动已过半，继续加油。
1: 乖乖，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啦？再来一组好吗？再来一组好不好？嗯，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
2: 我休息一会儿。
1: 休息。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19%的家长选择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0: 哎呀，其实我要是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钱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2: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性的体育，
0: 不能定规矩。哎，规矩说，哎呀，那就别练了，够累的。
2: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3: 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2: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0: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3: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2: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3: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2: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6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0: 范老师，你说会不会孩子们都是这样，有这种天性，就是不想听家长的？我在学校我都听老师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3: 有这样的，
0: 对于这种比较就是有点爱偷懒，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3: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我喜欢他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去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0: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还是不公平。
3: 是的，是的。
0: 还有刚才您提到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3: 对慢慢引导他，
0: 接受，
3: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玩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就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0: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3: 对，
0: 不想动，
3: 枯燥啊，
0: 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3: 对，
0: 爱他感兴趣的，
3: 对，
0: 或者是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3: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1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3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6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0: 是的，所以这是家长咱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 找方法。
3: 对，
0: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

0: 角度上，他们更迫切的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1: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0: 想要的好多呀，
2: 对，
1: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更应该关注内在的美。事实上体育的产生最先它就是德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啊，从古希腊还有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家长们要认识到这个点之后，然后呢再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小胖墩儿啊或者近视眼儿那都不是问题。你不要把体育和其他的语数外对立起来，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并且这个体育的学习呢，它除了有了那些学科的治愈学习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学习，所以它是身心灵聚合在一起的。
0: 其实现在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这个体育课的比重也占得越来越大了，
2: 对，
0: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分数的比值好像也在不断的在高，
1: 它成为了第三主科了。
2: 对，
1: 那么这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导向，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讲，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2: 对，
1: 就体育它不是说站在舞台中央，它而是说要放在前面。我们人的成长，那么最先被教化的就是通过身体，然后的一些产生的体育的仪式啊，体育的赛事，体育的活动，教化我们的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教化我们的美德呀，教化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啊，我们的坚毅品格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要从这个元素上去再去思考体育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再会去纠结啊，你这个成了小胖墩了，你成了小眼镜了，
0: 这只是它表面的一个表象。
1: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会功利化的去追求，
0: 对，
1: 而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要向内去问，要去思考这个体育它带来的内在的善和内在的美啊，和内在的教育价值。所以所有的问题和现象都能迎刃而解。
0: 我想现在我们的这种体育教育改革，它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大趋势肯定是，因为只有五育并举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这个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共识一定要达成。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很多这个参加我们 ABC 选择的家长啊，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不会往这儿去想哈，我顶多是想想是吧，这个中考考哪门啊，我学哪门啊，
2: 对，
0: 功利心会多一点，而没有去深思或者深究体育能够给孩子们的内心带来
2: 什么。对对，
0: 而且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如果体育特别好，这种充满阳光乐观的这种孩子，他对学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是的，
0: 是他的数理化学习，他是一个
2: 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有帮助。比如他学习累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喜欢的这种运动方式到田径场去嗨一下，在球馆里去嗨一下，很快会释放自己，因为他脑力他没有这种释放的这种角度。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去打一场球，痛快淋漓的出一身汗，哎呦，那种放松度他就感觉，哎呀，马上回来就头脑清晰，再投入到学习中，或者再休息一场完，我再学习，那个效率会更高。所以必须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0: 所以这其实你热爱体育以后，对学习反而是一个促进劳逸结合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家长啊，他也是意识到了运动特别重要，但由于方法有限啊，一味强迫啊，就有点像我哈，这快到点了，出去运动去啊，到点了你赶紧下楼。那孩子有时候他沉迷于他看的书，沉迷于他玩的游戏，
2: 对，
0: 不动，
2: 是的，
0: 这样反而造成了家庭的这种矛盾。
2: 像我从小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呢，我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3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结果呢破了我们校记录，结果就把我一下送到我们省队了。80年代那个时候，你想就是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肉啊，都是特别短缺的那种情况下，结果呢我就到省队以后，我觉得每天有大馒头和肉啊，就是吃，我就感觉都特别满足。所以我就在陕西待了9年。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儿，也家长也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儿也有一些小孩儿，他从1年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0: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

0: 办呢？
1: 我有时不想练头，真的很想放弃。
0: 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1: 对，
0: 比较苦。
1: 二十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这种运动量，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
0: 嗯，
1: 它是专业的，嗯，所以你练与不练。都不是你说了算，是教练说了算。
0: 每一天都要练，是
1: 吧？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0: 大年三十还要练？
1: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一个大早操，下午才能休息。
0: 天哪！
1: 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0: 啊。三天就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只是比如10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了有点心情，
1: 对，你就放弃了，
0: 没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的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
0: 嗯，
1: 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米5到1米6左右，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和母亲了，原来他是瘦瘦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米6了。
2: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0: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嗯，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0: 那我心里就平衡多了。
1: 对，是是，这是每个家长，
0: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
1: 交给
0: 教练。
1: 对，
0: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1: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0: 您怎么做的？
1: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0: 虎妈。
1: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0: 那肯定。
1: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玩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对不对？
0: 想一些方法。
1: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0: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1: 对啊，
0: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1: 对，
0: 一些专业的老师。
1: 对，
0: 哎，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1: 对对对，关老师。
0: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大哥，我老家哥到半夜，我一米太轻轻的放过我，结果5点半他又起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跑吧。
5: 捏着下啊，走过了这段路。
0: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2: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啊。您是哪类家长？
2: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
0: 哦，
2: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0: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2: 适合，因为孩子的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越野呀，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到了5100，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很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 我说行，那你

0: 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那是不行，要给予安全，
1: 嗯，
0: 然后呈现的是爱，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
1: 嗯，
0: 他也觉得未来他会
1: 就是比如说您在5000米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0: 是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说头疼欲裂，
1: 对，嗯，
0: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
1: 嗯，
0: 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
1: 嗯，
0: 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
2: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2: 适当调整。
1: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那么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2: 灵活一些。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 B 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 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 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1: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
2: 嗯，
1: 我反正给报了，
2: 嗯，
1: 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2: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
1: 嗯，
2: 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
1: 这老师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2: 是
1: 中考考，
2: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嗯，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
1: 嗯，
2: 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同时，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旁边那群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嗯，
2: 他才会有兴趣。
1: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2: 对，
1: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2: 对
1: 对吧？商量着来，
2: 对对对，
1: 啊，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2: 对对，
1: 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的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
1: 嗯，
2: 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
1: 嗯，
2: 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1: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0: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
1: 嗯，
0: 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
1: 嗯，
0: 你每天都要吃饭，
1: 嗯，
0: 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
1: 嗯，
0: 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1: 嗯，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0: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

0: 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1: 好，比较有趣，
0: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1: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0: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的，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你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一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两小时。所以做两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二十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0: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啊，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他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1: 没有，
0: 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五六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就来劲儿了，
2: 物理是吧？物质鼓励
0: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去。
1: 那比家长说什么都管用。
2: 对，
0: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三十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2: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00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1: 那不正合适吗？
2: 静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四五十圈五六十圈，
1: 天哪，
2: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
1: 枯燥，
2: 男孩枯燥。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 不舍得他吃苦，结果他也没练，但是呢他练了一个就是跳远，他最好成绩跳了4.65米呢，也没有说是从事这个专业去，但是就是他有这个成绩，然后你看中考那时候是30分，他全部拿下。

0: 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总觉得孩子的不放弃和我们家长的不放弃，还有孩子的努力，这必须是拧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个体育都认为跟的数理化都平行了，作为我们自己家长和本人更不应该放弃。
1: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的体育运动他都能够有这种热爱运动的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2: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不下来。23%的家长选择 C， 没做到，自己太忙了，没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知道运动的意义所在，也很愿意去陪孩子，可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双职工大家天天在单位也很辛苦啊，一天也很累，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2: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
2: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2: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哎，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3: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4: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4: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
5: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

0: 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1: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他有一些目的，希望孩子哎塑塑形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啊、这个只运。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
0: 对，
2: 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1: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2: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那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1: 要看你的目标，
2: 要看目标。
1: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这个体质，
2: 对对，
1: 根据你的诉求，
0: 对，
1: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饮食
2: 营养。
0: 对，
1: 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叫
2: 吃动平 衡，
0: 对，
1: 吃和动平衡，
2: 吃动平衡更健康。
0: 对，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它补上，有利于它的成长。
1: 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2: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尽量还是要避免
1: 一些洋快餐，
2: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1: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
2: 蛋糕，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1: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0: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2: 时令水果嘛，
0: 对，
2: 多吃，这个不能
1: 大。有时候老怕也，
0: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那个特别冰的东西，对吧？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把那个冷饮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我那阵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C， 就是呢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对吧？
2: 小白片，
0: 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儿，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调在一起，
1: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0: 对，有点那种成分。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1: 没这条件，
0: 我们就用那种办法，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 纯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其中那种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然后每天早晚各2粒都没问题，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
1: 怕腿抽筋，
0: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痛好痛好痛，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小时到2个小时的网球，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1: 大墩墩的那个杯，
0: 对，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基本上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多水，
1: 在这个过程中要喝这么多水、
0: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汗量，
1: 要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0: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1: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0: 不行，这是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啊！孩子的，因为他跑跳投，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1: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0: 对，
1: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0: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1: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2: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 充终究要及时补充，
0: 对，
1: 因为看他那个强度，
2: 看强度，
0: 对，
2: 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

0: 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1: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啊、
2: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1: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
0: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补，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儿，
2: 对、
0: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的恢复也会缓慢。
2: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1: 对，
2: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1: 是的，
2: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0: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锻炼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就是天伦之乐嘛，然后又促进家庭的感情。像我常用的呢，第一呢就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家里呢就会，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器材，比如说单杠或者说指力板，然后小孩你给他抱上去让他抓住，
2: 然后对吸门上的那种、
0: 对吸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10个20个的，然后再和他就是一块去 PK、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木偶玩具啊，这个毛绒玩具一块儿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做一些交流啊、也是非常开心，让他们做一些翻滚呀、跳跃呀 我觉得这都
2: 适合低龄宝宝，来一下猪转你也转一个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设计。
2: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支了一个小乒乓球，
0: 对
2: 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1: 对，
2: 在空中，
1: 对，
2: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啊都用的过度，
1: 对，
2: 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他会说话，
1: 对，
2: 然后1、2、3到20、30，他说加油啊，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1: 对对对，
2: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一立，孩子就玩的特起劲儿，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1: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往后跟着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爱，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2: 也会说话，
1: 也会说话，
2: 他
1: 会
2: 有点意思。
1: 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2: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1: 哎对对，也是那种，
2: 这我应该买一个，
1: 这个也是，
2: 这个挺好，
1: 哎这样也挺好，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做一些跳棋，跳棋我们跳上2把3把，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2: 哎，踢毽儿也好，它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1: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2: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好
1: 接受。对，然后它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
0: 这样
1: 哎，弹力带，对，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2: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儿。
1: 哎，对，记得，
2: 那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1: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2: 能比如转50圈，你看你能转几圈？
1: 对，每天坚持15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0: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2: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沈老师啊，您看云帆的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

0: 啊，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明白，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啊，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啊，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击球的正上方。好，那么最后的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啊，你们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力，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时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在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 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啊，
1: 明白了。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哦，
1: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跑平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30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好，明白了。
2: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0: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2: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 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

0: 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2: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说，
0: 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它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它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它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好嘞，好，慢慢下蹲。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它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

我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他在扭脚的时候

0: 再往后来一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
1: 嗯，
0: 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嗯，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1: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嗯，好，你先起来吧。
0: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2: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这个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0: 啊，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脚踝的活动度要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测过这个背屈的活动度了，就是蹲下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蹲下去，并且呢是没有疼痛的。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整条腿的力量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大家回场表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腿瘸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萎缩，控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通常用的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10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3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踝，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2: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3: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的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3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2: 嗯，云帆呢？
1: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2: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1: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成

0: 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 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

0: 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2: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3: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

0: 更远的目标前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2: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3: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4: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6: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5: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

0: 美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1: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0: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0: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机两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

我们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0: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一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一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意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说的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ts。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哦，马湘。
4: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4: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

0: 所以第二个公益要点啊，就是垂荡者，对 ，drip please。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
1: 垂荡。
0: 对，垂荡褶。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褶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1: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褶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2: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1: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褶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折剪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
3: 老师我。
0: 好，静静。
3: 老师做好了。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 ？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褶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剪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1: 好。
4: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5: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0: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剪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剪法立裁它就是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6: OK， 刚才
2: 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

0: 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The Window Show。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Very good job！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哈 ，Very big surprise！ 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要看一看啦？
1: 是的。
0: OK， let's welcome。OK，
2: 好。
0: Wow， OK， cool。 Ready？ OK。

0: Supermodel here, right? OK, 吃的是最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啊，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牛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合适吗？
0: 他们想要做一个
1: 晒制
0: 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啊，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很棒哈。
1: 老师，我修好了。
0: OK 了吗？
1: 嗯。
0: 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对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设计感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哦 ，Larry， yeah。
3: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 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设一下，好吗？
2: 嗯，
0: 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
3: 嗯
0: ，OK， very good。大家来看一下哈，萱萱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嗯，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哇、wow, ，so cute， right？ 啊，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是吧？
2: 对，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哇、wow.。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萱萱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

0: 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Wow, well done, so nice, right? Okay, good.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2: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自己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3: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4: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好老师，可能在职业院校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说对职业教育的类型啊，哇，学情分析啊，要求的教学模式啊，我评价呀理解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啊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能够学会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啊，教学特点。

0: 好，我是张琪。首先，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于老师，你看我们都到第三季了啊，那这季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0: 觉得还是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畅聊我们的运动和美食，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再次参与进来，还是非常高兴的。
1: 好，来欢迎谢景坤老师。
2: 谢谢谢谢。这一期呢，想做一些特色的居家的家常菜。
1: 行，好的。那小明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啊？
3: 首先来听一段录音吧。
1: 哦，好的，小明，就是我们节目已经进化到可以听声去变嘉宾了，是吗？对，这个节目现在给大家设置越来越多的高难度了。
0: 有拍球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是吗？但是感觉没有听太清楚。
2: 嗯，我也是没听太清楚。
1: 小明，那个再给一个第二条线索，
3: 提供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线圈里的精灵。
1: 我知道，如果从科技女的角度上来说，线圈里的精灵一般指电子的量子变化，是不是感觉很高深？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嘉宾呢，他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子竞技类项目，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亚运会嘛，我们有很多这样电子竞技类项目是夺得了冠军，比如说我们的和平精英，比如说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电子竞技类项目。
0: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呼啦圈啊，这个、
1: 呼啦圈，对对对，也是啊，呼啦圈，
0: 对啊，它也是一个圈嘛。
1: 哦，对，您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花样滑冰，比如说绕桩。
0: 对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示。
1: 嗯，小明，
3: 后面的两个关键词是跨界和冰雪。
0: 跨界，
1: 花样滑冰。
0: 我知道练体操的刘璇，是吧？他原来也是体操，但后来好像是进入了娱乐圈，是不是？
1: 哦，好像体操运动员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形体
0: 啊，等等，
1: 还有包括像他们的五官呀，其实长得都是比较深受大家喜欢的。
0: 是，
1: 你们知道那个胡兵吗？
0: 啊，
1: 就是又高又帅的那个，他以前也是运动员，他是赛艇运动员。啊。
0: 力量型的，
1: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跨界的这个运动员很多，但是你看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几个，先来一个嘈杂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再给我们直接甩了一个科技的线索，然后再来一个跨界，然后再来一个冰雪，说实话就是集着四个特点于一身的，我不知道是谁。小明，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好的，请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运动员朱丹，然后现在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1: 哇哇哇，来吧周老师。周老师，其实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类似于很嘈杂的声音，而且感觉有点像拍皮球
0: 啊。那个是这个球在我身上弹动的声音。
1: 哦，在身上弹动的声音。
0: 这个对，这个声音。
1: 然后第二个他给了一个线圈中的精灵。
0: 对，这个彩带呢也是艺术体操项目的其中一项。对，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它是由带棍和我们的带的丝绸的部分组成。我们平时会用这个手持带棍然后去舞动我们整个的彩带。对，去把它转起来。对，像不像搅鸡蛋？
1: 我们大家都往后退后一下。老师，你能不能把自己围着一下，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线圈中的精灵？
0: 围着是吗？
1: 哦，
0: 对，
1: 行，
0: 然后
1: 行，
0: 对，可以展现我们的优美的。
1: 薛老师，回来回来，看着迷了，
0: 对，
1: 回来要回来
0: 着迷了。那我就展示几个彩带的动作吧。
1: 啊，
0: 首先这个螺形就像搅鸡蛋似的，对。
1: 就是他先炒了个鸡蛋，
0: 对对，先整个鸡蛋，对对，然后我们有
1: 他再摊个饼，
2: 更像画笔一样，
0: 对，然后可以横个腿，哇哦，对，
2: 哇，这就真的体现出第一个关键词来了啊，
0: 对。
1: 出锅
0: 好
1: 哦，出锅了，
0: 好，收带，
2: 越来越小，
1: 上桌了，
3: 这是个技术活，
1: 上桌了，上桌了，
3: 入盘了，哇，需要反复的练，刻苦的练习，
1: 对。

0: 哇，还有创新，还有创新。
1: 然后，哎，
2: 哦，这是什么？这是
1: 刚才您那个动作。
2: 这个刚才咱们怎么说了？就是那个摊饼了，
1: 摊大饼
2: 啊，然后大饼，
3: 然后大一点，
1: 分勺，
3: 用小臂，
2: 哎，小臂，对了，
3: 转起来，对，
1: 让自己记上了，哎呀，太难了，再玩一次，
2: 啊，再玩一次，
0: 好像看着很简单，练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2: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上头了，他有点嗨，
3: 他喜欢了，
1: 然后。
2: 哎，哦，哇，他喜欢，
3: 用小臂绕，哎，
2: 他不管再喜欢，他也走不到颠勺那一步，
3: 挺好，不错，
2: 对，所以千千里的精灵这句话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小明提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词，
0: 跨界，
3: 对，因为我是跨界跨项的国际裁判。因为退役之后呢，我是考取了这个艺术体操的裁判，然后当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也是作为技术官员，然后加入在我们冬奥会的服务当中。哇，
2: 好厉害呀，你看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冒星星了。那个最后一个冰雪，就应该刚才您说的这个，您是冬奥会的技术官员。
3: 对，然后同时我还是崇礼的冰雪推广大使。对，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滑雪，对，所以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是，服务工作也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一专多能吧，我们现在叫
2: 膨胀，
3: 有点膨胀了，还没吵呢就膨胀了，
2: 可以的。老师您看啊，就是该展示的咱们都展示过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些居家的一些运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朋友一起做的。
3: 可以啊，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伸展的动作，右脚在前，对，这样子，两腿同肩宽，我们将髋部向会收，就感觉像坐椅子的感觉，对，然后让腹部呢去贴大腿，注意背部不要弯，不要弓背啊，尽量保持直。好，将我们的双手慢慢去找地面，重心往前脚掌去移一点，对，手撑上点劲儿，将我们的膝盖窝向后蹬。对，有感觉了哈，
2: 腰不是脸，
4: 在这里，
3: 坚持住，在这里。
1: 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3: 哎，很好。柔韧拉伸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时间要保持住，对，在这个停留的时间里面，我们关注呼吸，关注身体的肌肉伸展。
1: 哎，坚持不住了，
3: 坚持不住。
0: 拉伸的感觉是真强，
3: 真强烈是吗？有一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筋长一寸延寿十年。我们想要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像这种放松的动作，不管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都要进行练习，这样是最好的。
2: 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对，
2: 你长高了，
0: 很有感觉，
1: 是吗？
2: 我目测你一下就长高了。于老师，我现在说话都得这么跟您说了。
1: 你刚才拉伸过度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2: 有可能。
3: 会感觉舒展了。
2: 对，还有什么动作吗？
3: 那最后我们再来个最伟大的拉伸吧。
2: 最伟大的拉伸。
3: 首先，哎，右腿在前，对，左腿在后，向下，你会感觉左髋的前部会伸展，对吧？然后试着让肘关节慢慢向下沉，这个有点难度。
2: 这不是一点难度，老师。不是有一点的，
3: 你就为了腿长也得练，腿长也得练
2: 啊，那倒也是啊。瞬间我就有动力了，
3: 马上有动力了，
2: 你是懂得女人的，
3: 非常懂。哎呦，哎，让我们小腿垂直地面，对，膝盖不超脚尖，这又回来了，再回去一遍。好
2: 狼狈啊这一期。
3: 坚持住，四三二一，好，起，很好。哎呀，坚持的太好了，
2: 来，
3: 给贝鼓掌，
2: 赶紧结束，来。
0: 郭老师看平时教学的时候，把握这个人的心理把握的也非常
2: 特别好，
0: 对，
2: 我瞬间我就感觉我就有劲儿了。

0: 样了。
1: 对，不过太简单了，这动作。
2: 来吧，跟进下一环节了，咱也别
3: 赶紧炒菜是吧？
2: 赶紧炒菜，
3: 该我学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叫松仁玉米。啊。
2: 好，松仁玉米，松仁玉米好，松仁玉米，玉米是个好东西啊！我跟你说，真的。
3: 对对对，而且它可盐可甜。
2: 这道家常的菜，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不家常的一个做法。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松仁玉米。朱老师，您觉得就是需要我们来干些什么呢？
3: 掰玉米，
0: 掰玉米，
1: 掰玉米，
3: 掰玉米。
0: 其实咱们这儿有一个小技巧啊，
3: 所以不是这样，
2: 不是这样是吧？我记得我看了那个视频，就给大家做饭。我给你我自己也看了是吗？
0: 咱先把它掰开，然后找一把剪子。
2: 你手劲儿大。
3: 我来，
0: 可
3: 有劲儿。哦，你这个太粗了。啊，好了，内心出了条汉子，我这。
0: 撬开之后呢？撬开之后呢，就一下掰一排。哎，
3: 你这怎么成这样的呢？
0: 对呀，剪了这里面，它是最软的一个位置吧？
3: 最软的位置，后
0: 拧
3: 一下，
0: 插进去拧，先把它打开，然后呢，这一下我们一下掰一排。哦，
3: 一排一排掰了，对，我就说，哦，
2: 这样子啊。
3: 拜拜。
2: 不，人家都在那儿，
3: 好快啊！这一盘子就出来了，
2: 就废柴二人组，那边是大厨精英组。
3: 你看，一会儿就一盘子了，
2: 够了吧？
0: 差不多够了。
3: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手掰玉米，
2: 手掰玉米
3: 就是新鲜，最新鲜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最健康的饮食习惯，
2: 出现在冠军食堂。
3: 冠军食堂，
2: 从手掰玉米开始。
3: 手掰玉米，
2: 我想考一考大家啊，这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3: 看着像甜玉米。
2: 小明，来告诉我说这是什么玉米？
5: 这是甜玉米。
3: 猜对了。
2: 那我想考一下大家，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6: 我说甜玉米它之所以甜，因为它里边含有一些像果糖呀、葡萄糖呀，甚至是蔗糖啊等等，这些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甜味。但对于糯玉米来说呢，它里边实际上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说的淀粉含量，它要比甜玉米要高，就是等重量的情况下，糯玉米提供的能量更多。如果我们说要通过玉米减肥的话，更多的选择一下甜玉米可能会更好一些。
2: 行，来吧，放心的吃吧。可以做了，锅热了是吗？
0: 锅热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3: 我经常好多菜没做过，但是一做出来味道还都不错。
2: 那个玉米能泡吗？它又膨胀了。
3: 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0: 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3: 先下点姜，再来点蒜，下玉米。哇哇塞，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2: 这个给自己加了戏有点足了。还没有炒的，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6: 那主持人怎么不捧啊？
2: 那主持人怎么捧？我自己来。
3: 你们没闻到吗？再来点胡萝卜，这个淡奶油，黄瓜不要放太早，可以加点盐了，加葱了哈，松仁多来一下。
0: 朱老师，我现在教您一个翻锅，就是说咱们一般在家做菜的时候，像调味料啊、盐都放完了，我们怕炒不匀怎么办呢？也是我们用腕子的力量，我们学体操腕子的力量，用手上往前顶，把锅端起来，往前拽，你看一下翻，翻，然后再一搅拌，再一翻就又匀了。哎呦，
3: 太漂亮了，这翻的，
2: 这个就特别适合朱老师，因为他手腕有劲儿。
6: 对。
0: 对对，
3: 可以。
2: 我朱老师的翻锅没有翻锅啊，
3: 没有翻锅，我的翻锅没有翻车。
6: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3: 哎，真的，这回有香味了哈。
2: 这个香味，
3: 这个香味是对的哈。
2: 这个香味出来了，
3: 就是大厨的那个味道是吧？
2: 对。
3: 哎呀，口水都要出来了。
0: 好，像现在基本差不多炒熟了。
3: 就熟了是吧？
0: 对，因为里面有奶油。出锅呢，我们一般就是离开灶台远一点，翻锅，歪勺，一勺一勺出，翻锅，歪勺，就直接歪勺，歪勺，这您试一下。
3: 这会让，就这个动作是很专业的。
2: 朱老师，朱老师，
6: 先盛一点是吧？
2: 再盛一点出来，
3: 甩掉了是吗？你是

0: 我来吧，我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今天来是学艺的，哇，
1: 对，好，可以，确实还挺厉害吧，人家
0: 对
1: 勇于尝试，不像某些人，这个锅都颠不起来。
0: 这锅还真挺沉的。
1: 好的，我们的松仁玉米出锅了，开始吃饭吧。
2: 欢迎朱丹老师来到冠军食堂，欢迎欢迎，谢谢。好，
0: 我觉得一上来先尝尝朱老师这个松仁玉米，嗯，
3: 你们这菜很有特色，里面加奶油，嗯，
2: 有股奶香味儿，这种
3: 对，
2: 还是用鲜的玉米好吃，嗯，
0: 多来点。
3: 而且它，我没加糖，但是它有一种甜的那个甘甜的味道，就是很天然的那种甜。
0: 对，
3: 玉米粒儿可能本身它有一点这个甜味儿，
0: 对，
3: 然后再加上这个稀奶油的这里边的这个奶香啊，加甜味的，这对我们味蕾的刺激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0: 更高级。
3: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松仁玉米可以叫做那个。 金玉满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菜名？
3: 对，
0: 就是他们说是那个松仁的贵气，然后再结合上这个玉米的朴实，用一个高层次夸的话，就是嘴里有一种 Q 弹的感觉，瞬间呢，它就弥补了我的口腔的味蕾。怎么样，我夸的可以吧？
2: 此处应该碰个杯，我觉得。来来来来来来。<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厨的配菜的。
4: 跟您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好像挺简单的。对，因为今天我在想呢，朱老师主要是做这个体操运动员，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落。
3: 对，
4: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这个食材其实还是要突出菜肴的本色，来让朱老师来进行品尝。嗯，这样呢也符合朱老师这个体操运动员的这个干净利落的这种劲儿，刚才学半天。
0: 干练劲儿，哎，
3: 干练劲儿，
0: 对。这大厨太厉害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大厨把这个几道菜都做得非常简单，但又很好吃。在大厨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新的技能，就是颠勺，还有那个翻锅，
5: 翻锅，
0: 颠勺，最后那个叫
5: 菇菜，
0: 应该都有了。那我们就让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制作菜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嗯，小明来拍照。
5: 蛋白质含量5克，脂肪含量1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20克，纤维素4克，维生素E等矿物质含量丰富，总热量是800千卡，请大家放心食用。
0: 这几道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能吃出它原本的食材的那个味道，
5: 就是它的本真，
0: 本真，对，都还一直保留着。很多人很爱吃，很多人很爱做，那很多人呢？
5: 也很喜欢自夸，比如说像朱丹老师一样，<笑>
0: 自信，
5: 就是您怎么做到又爱吃又喜欢吃，然后又喜欢给大家分享吃，然后身材还这么好呢？像您说的，控制好体重呢，首先你要控制好身体的代谢和摄入的这个平衡，然后呢，这个平衡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习惯很重要，对，比如说甜食，我现在会。 刻意的稍微控制一下，嗯，对，然后像平时的正常的饭菜我不会控制，嗯，一般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像巧克力啊这种在队里的时候就喜欢。
0: 那您刚才提到巧克力，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是明令禁止的，嗯，那您在做运动员期间，嗯，巧克力也经常吃啊？
5: 就是。
0: 偷偷的，没事，已经飞了。那个教练也没有在电视机前。
5: 对对，那个时候对控体重会容易控到那种眩晕的状态。嗯，不怎么吃东西的时候，训练量又很大，然后会含一个巧克力，就觉得嗯好一点，眼睛不冒金星呢，
0: 就感觉到很幸福，
5: 很幸福。
0: 嗯，一般就是比如说有重大比赛了，或者是取得哪些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会奖励自己一盒巧克力。
5: 对，以前就是我们出国比赛嘛，然后都会背着大包，就背着我们的器械，都要跟着身上走的，就不能托运，就会哎。

0: 路过机场买一点点，就是买巧克力，买巧克力就最幸福的事儿了，
1: 也很容易满足哈，
0: 很容易
1: 有一包巧克力就可以了。
0: 对。
2: 那朱老师，您看啊，您说您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那一般就是早上来一根儿，中午来一根儿，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0: 从小就喜欢，对玉米的这种感情就是在我儿时的记忆吧，啊，尤其是当时我9岁就进国家队，那个时候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有时候会特别怀念那个想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我记得回家的时候，然后父母带我去下馆子，让我选一道菜，然后我就拿着那个菜单翻来翻，我就选松仁玉米，就选的这道菜。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选那个那么简单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菜价也便宜的，好不容易可以回一趟家，
2: 对，
0: 然后想犒劳一下我嘛，然后就结果我选了个特别简单的，我说就想吃这个。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的主食我就是以水煮玉米就为主了啊，而且我觉得每次吃玉米会觉得很满足。
2: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他的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折射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您平时您觉得您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吗？
0: 对，生活简单，包括吃饭吃东西也是选择性，不喜欢太复杂的
2: 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您的冠军哲学，就是喜欢一切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他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啊。你看，就是像我们的艺术体操嘛，他每个动作就是干净利落，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绵长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就是有这些干净利落简单的动作组合起来之后呢，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一些动作。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0: 对，而且艺术体操训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训练时间比较长，每天8到10个小时都在磨这几个动作，所以要不断的重复反复的去练习。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所以任何的事情想做好一定得下功夫。
2: 对，其实我们需要化繁为简，我们将地基去打牢了。但现在我知道您已经从我们运动员开始退役了，现在需要对的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一些环境我们需要面对，您是怎么进行调整的？
0: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在学校面对的是学生，所以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保持那种对我自己专业的热爱，把我的热爱的事情再传递给学生。就是这个事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对，确实简单。
2: 但是我觉得简单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缺乏对生活的一个热爱，它更多的是我们去把一些不重要的声音给屏蔽掉，而留下更重要的声音，而留下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专注的做一些事儿。可能这就是朱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冠军哲学，简单为好。来，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谢谢。今天受益匪浅。
2: 好的，大家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大道至简，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信任事物本身的力量。好，我们首先把右手向上，对，左手抱住右手的肘关节的部分，向后打开。其实能感觉使上劲吗？
2: 能，老师使不上劲，你帮忙掰掰吧。
4: 很酸。
0: 对，说明您平时手臂在前的用力比较多。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

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

0: 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 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

0: 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

0: 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先投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是与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

0: 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

0: 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

0: 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

是一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实，资源为公，方法为力，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 专家的停课，有教研室主任的

0: 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1: 能打球，会欣赏，
12: 乐观向上，
1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1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8: 谢谢谢谢谢谢。
10: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

0: 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 到了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1: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联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什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换，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2: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

0: 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2: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3: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1: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4: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3: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1: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4: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5: 陆游加油，一起加油。
1: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4: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3: 好的，先拿住。
1: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3: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6: 我觉得 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

0: 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1: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2: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3: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4: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3: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5: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6: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7: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8: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9: 对，
8: 很好。能支持拿捏吗？弹踢冲拳。
3: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0: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1: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3: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12: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

0: 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1: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背。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4: 体育就是运动，
5: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6: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7: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8: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9: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2: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逐梦，安全护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校园足球让每一脚都踢向未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美丽的校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孙校长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我是来自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房山实验学校的宋丽婷校长，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校园里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学校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足球教育传统，在整个3到6年级的体育课上，我们开设了足球的特色课程。当然我们还有分阶段的、分层次的梯队式培养，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社团中，包括我们还有足球的精品社团，让每个孩子能够热爱足球，然后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一种身心健康的快乐。
0: 好，谢谢宋校长。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安全动起来。我们已经站上了绿茵场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足球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0: 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今天我们的云帆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啊。云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在服装选择方面都准备了哪些？
1: 首先是足球鞋，这种稍微短一点的草地，它是最顶的，更好的抓地。然后是足球袜，足球袜能保护到腿，不让腿受伤。还有护腿板，护腿板能保护小腿的前侧。还有足球服是速干的，比较吸汗。
0: 那沈老师啊，你看云帆的是不是把平时您对他服装方面的要求呢，今天都做到位了？
2: 对，今天做得非常到位。
0: 老师您看啊，我知道您平时在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其实要求都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装备呢一定要特别的完备才可以。
3: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云帆的这一套呢，给我们也点评一下。
3: 今天云帆这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呢冲撞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受的这个意外的伤害呢也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装备要求。那么衣服呢是一个速干衣，这个我们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球袜，球袜的话呢一般要求大家要穿到膝盖这个位置上，它不能太短。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个球袜它不能太松，既能保证穿戴的舒适感，又能够让护腿板比较牢固的固定在小腿的前侧。然后就是这个护腿板，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体育课，学生之间的对抗力度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但是如果确实是正式上场比赛，学生冲撞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就要求护腿板的质量要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护腿板的长度，通常来说呢不能少于小腿的一半。那刚才呢也说到这个足球鞋，我们这种人工的草皮地呢用这个碎钉儿，就是短钉鞋是比较好的。
0: 刚才我们通过装备方面跟大家来介绍了足球运动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石老师来学习一下足球正确的技术动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跟云帆呢做一个传地滚球的练习，因为在足球运动中传地滚球是非常常见的一项基本技术。然后在传的时候呢，我们两人相距3米到5米左右的距离，然后传球时用我们的支撑脚脚尖朝向我们传球的方向，用我们内侧脚的足弓去踢击球的中部，将球传给对方。好，传，停球，传。然后注意呢，在传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重心，脚下要灵活，对，然后要注意调整球和支撑脚的距离，不要太近，太近的话容易导致传球位置不准。好，停。好，接下来传球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原地的左右荡球练习，让球在我们的两脚之间进行左右的摆动。好，云帆开始。然后注意在做的时候频率要快，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要感觉这球像吸在脚上一样。接下来第三个练习呢，我们做一个原地的踩球练习，双脚依次交替踩球的上方，开始。这个动作的要求呢也是频率要快，用脚的前脚掌位置去触及球的正上方。那么最后的一个有球的动作呢是原地的颠球。云帆试一下。刚开始学的时候没关系，要感受球在我们的脚面上滚动一圈，然后让它往回转，然后身体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张。好，停。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个足球当中比较常用的动作，投球。我们两脚前后开立，然后手臂可以打开，注意在做动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腿部腰部带动力量向上提一个进行一个传导，不要用脖子去发力，这样容易导致脖子的扭伤。然后在触球的瞬间颈部要锁死，用我们的前额的位置去触球。好，准备。哎，不错，准备。哎，不错，准备。好，不错。那我们最后呢开始学习今天这节课最关键的内容，足球当中的突破变向。今天教大家的招式是油炸丸子，虽然说这项技术听起来像一道美食，但是实际上是足球当中比较常用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项变向的技术。注意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保持好与防守球员的距离，一般是在1米到2米左右。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变向

0: 像是防守球员伸脚防守的瞬间，然后这时候去变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请云帆同学做一个分解的动作示范。首先第一步，在运球时向一侧做一个假动作，用脚的内侧去触球，将球和球让它荡到另一只脚。然后第三步是用另一只脚将球向前踢出，然后快速追球。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训练。哎，不错啊。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石老师共同学习了足球方面的规范的技术动作啊。那老师呢，刚才您在对云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呢，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呢？
0: 应该注意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训练流程去做，比如说先做好无球的热身，然后有球的热身，然后再做一些球感的练习，接下来在最后再进入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环节。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从技术动作方面进行训练，但是在安全和防止受伤这方面，还是有请卢老师。
2: 好，我们刚才看见石老师带云帆来进行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热身的活动啊。其实足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项目相比呢，虽然场地很大，但是呢，同时在场上的运动员数量比较多，那么队员之间呢是有冲撞的这个风险的，那么需要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的控制和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训练上称为这个敏捷性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场上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一方面可能是跑动，那么就球的这个带球训练本身呢，我们知道它对整个下肢的这个变向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去强化它整个下肢的一个变向能力。那我们先给云帆做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请云帆呢面向张璐姐姐那边，然后你做一个蹲的动作啊。好，好，云帆蹲得很好，他的脚后跟并没有抬离地面，然后脚尖呢也能够保持正常向前的位置，这样基本上我们踝关节像这个做背屈动作的时候是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好，慢慢起来啊，接下来我们请云帆给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脚后跟会抬起来，蹲下去就跟你刚才一样。哎，对，好。那么很多孩子啊，包括我们大人在蹲的时候，脚后跟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到地上的。那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跟腱太短了，他的小腿三头肌太紧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脚踝太紧了。通常会建议去做一些专门的治疗，来增大这个活动度，让我们脚在变向动作过程中更加的灵活。那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做蹲动作的时候，他必须把两个脚分开，这个时候对于踢球来说呢，脚踝是更稳定了，但是呢在变向过程中容易用到膝关节。这个在我们训练里边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叫代偿，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髋关节和踝关节不能完成的任务转嫁给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受伤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应该是髋关节去发力的，但是我髋关节的其实动作根本完全达不到，我就会用其他的关节去发力。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是动作错误，然后第二个呢，也会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髋关节的测试。嗯，那我们请云帆呢，把一条腿向上这个抬起来，大腿和地面抬平，然后小腿放在前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髋关节呢，也是变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它向外展啊，那么在躯干不动、髋不动和另外支撑腿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能够展到70-80度。那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大家做一些大脚开球的动作，它就需要髋有比较大的一个外展活动度啊。云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个测试，就是髋关节的一个旋转测试。我们请云帆呢，还是把这个腿向上抬起来，那么我们保持膝盖不动，然后把这个小腿呢这样向里转，还有就是向外转。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屈髋屈膝90度的时候，那么旋转的角度呢要有45度左右，甚至要达到50或者55度。但是如果我的髋很紧，那我在变向动作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膝来变向了，这时候导致损伤的风险度就会大大增加。哦，
1: 明白了。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髋关节的放松性练习。那其实刚才石教练已经带云帆做了一个这个髋关节比较常用的一个外展外旋的练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做这个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词，就是代偿了，因为我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但是

0: 我又很想把我的腿向外抬和向外展得更高，所以呢我就会用我的身子去碰我的膝盖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应该保持上肢的躯干是尽量不动的，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髋关节向外侧打开，动作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感觉到髋关节被拉伸开的感受。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想锻炼到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髋关节的拉伸练习啊。那么有两种方法，我们把要被拉的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对。然后呢你慢慢的向下蹲，对啊，可以有一个把手稍微扶一下，对啊，好。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翘起来这条腿的一个髋关节的啊，然后呢会感觉臀肌的外侧有很强的一个拉伸感啊。但是呢这个动作很难的原因在于它对我们支撑腿的要求会很高。我们把这个动作难度呢简化一下，我们躺下来做。我们先请云帆这个平躺在草坪上面，我们把要拉的这一侧的腿呢屈起来，把脚踝搭在对侧的膝盖上，然后把对侧的膝盖呢翘起来之后呢，尽量的用双手抱住腿下面。好啊，我们抱住这个大腿之后呢，把大腿尽量的向胸前拉啊。这时候呢会感觉到翘起来的这个脚的臀部有非常强的一个拉伸感，对，这个是我们在放松髋中肌肉、改善髋关节活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动作呢可以每次呢保持半分钟左右，重复2到3次。
1: 哦，好，明白了。
0: 那石老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您还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方面的热身活动呢？
2: 就是会有一些步伐的练习，比如说前进步，还有个后退步。
0: 我们看到云帆在做这个前进和后退的时候还是比较熟练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步伐和协调性的训练。我们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两条腿直着这样往前或者往后移动的，而是处于一个半蹲的这个姿势下在移动，所以呢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控制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增加灵活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臀肌的激活训练。推荐大家一个比较常用也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个使用弹力带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深蹲跳。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小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的弹力环啊，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训练工具。那么我们把它套在膝盖的下方。接下来呢，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两个脚尖冲向正前方，不要外八字儿，也不要内八字儿。接下来呢，感觉臀部的外侧用力，把膝盖微微向外打开，使脚尖和膝盖对在一起。然后呢，身体慢慢的下蹲，成一个蹲马步的这个姿势。那么我们从这个准备动作开始，那么向上跳，然后呢落地，再回到这个姿势。哎，好，非常好，好，连着啊。好，云帆呢其实在他这个年龄能够连续做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会发现孩子是有比较明显的系内扣的，这个弹力带对云帆来说可能会有点重啊。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厚度的弹力带，然后既能够让髋关节打开，又能够比较正确的去保持这个动作，做起来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针对髋部的灵活性和它的激活训练，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运动损伤发生的过程中，那么既有一些意外导致的急性损伤，也有一些劳损导致的这个慢性损伤，真正受伤的部位更多是脚踝和膝盖。当然如果发生了急性损伤的话，我们这个基础的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换肢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在伤后康复过程中，除了去让局部消炎消肿不痛了之外，那么要强化的训练内容就是本体感觉训练。
1: 云帆，你之前介绍的时候说你是5岁就开始练足球了，那你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地方进行损伤了？
3: 有，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就是被踢了一下，然后从这边踢之后崴了，然后这个 然后这块骨头这个疙瘩就凸出来了，
1: 就是脚踝受伤了。
0: 云帆呢说到了一个我们在运动中人受伤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脚踝的内翻扭伤。它既和我们脚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又和我们脚踝部位的先天结构有关系，所以呢在后续恢复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

0: 就要加强这个本体感觉训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闭上眼睛，您知道您的手现在放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大家请举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呢？那这个就依靠了我们的本体感受，它的本体感受器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关节的韧带和关节囊上面。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是需要让脚去感知到地面的平整度或者是软硬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再告诉脚，你踩在石头上了，或者你踩在别人的脚上了，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伤后恢复训练的时候需要去恢复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产生的结果就是可能会反复的发生扭脚，因为大脑感知脚的速度变慢了，回传的这个速度，这个反射的过程变慢了。在医学上对这个过程大致有一个研究，大概慢200毫秒。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脚当时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大脑感知的比较快，那我就迅速的进行调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调整，就像您刚才
0: 说，那就扭脚了。
1: 扭脚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后续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膝关节的训练动作，再介绍一个踝关节的训练动作，好吗？那我们先讲这个膝关节的训练。所以我们先请云帆做一个单腿支撑的一个动作。好，微微下蹲一点点。啊，好。你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好，可以感知膝盖是向外微微移动一点点，哎，微微向里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膝盖产生了一个很强的控制力啊。好，放下来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地上做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训练的难度。我们把弹力带呢套在膝盖的这个下方，我们先让云帆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个双腿下蹲的动作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会用弹力带来拉它的膝关节向外，这时候它就要感知到我向外牵拉它的力，然后再把膝关节控制回刚才正确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小朋友嘛，双脚落地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单腿的动作，你先试一下，我扶着你。哎，好嘞，好，慢慢下蹲。哎，好，回来。好，那我牵拉的力越大，对它的能力要求肯定就会越高。我们可以向外拉，也可以向内拉，或者是向前向后都可以，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控制的感受。通常在训练的时候是要求大家闭眼睛的，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它就需要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强化这个感知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脚踝的稳定控制训练。我们先在平地上进行相应的一个练习，它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在双脚站的时候是很稳的，但是如果是闭眼睛单脚站，这个稳定性会更差。我们先请云帆试一下，好吗？好，闭上眼睛。好，我松开手了啊。它是在预防脚扭伤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训练，对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改善其实是最强的。除了我们做本体感觉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踝关节外翻的肌肉训练。就刚才云帆也说到，它在扭脚的时候是这样扭脚的，这是一个内翻性的损伤。那我们要对抗这个内翻的动作，就要做外翻的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帆坐在这边，脚冲向那边啊，再往后来一点点。那么云帆呢，是这个右脚受伤了，他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小的护踝进行固定。那么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多做一下我接下来要教你的这个动作，好吗？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脚趾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要用双手呢把膝盖固定起来，防止我们在外翻的时候整个腿跟着一起来转。弹力带呢基本上拉向对侧的斜向45度左右这个方向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用脚的这一边用力，然后让脚表现出外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好，再慢慢放回来。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来，接下来你自己做，预备，开始。好，你现在感觉哪里在费劲了？
2: 差不多这块。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明云帆的这个发力动作呢是做对了，它可以增加我们脚踝的稳定性，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好，你放起来吧。
0: 起来吧。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外翻抗阻训练的时候，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要进行3到5组，受伤的脚可以多练。
1: 好，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足球运动损伤的部位，它之后呢应该我们怎么练习。那我们在足球运动中呢讲究一个回场，

0: 回场是什么意思呢？
1: 回场就是重返赛场，我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继续进行训练了，就是不肿了，也不是很痛。

0: 测试方法就是单脚跳。如果你单脚跳十次，或者连续的单脚向前跳三步，两条腿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可以回场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心理上不要有担心。对于受过伤的人来说，总会担心自己下一次会不会再出问题。那么如果心理上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个小的护拐，或者是做绷带的贴扎，把它扎紧一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再次受伤。
1: 校园足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了团队意识，还为发掘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今天的这堂课的学习啊，相信有很多话呢，咱们也是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今天教的主要是一个足球变向突破的一个技术，想要练好这项技术呢，首先练好我们刚才上课做的热身动作，原地的踩球，第二原地荡球，第三个原地的颠球。做好这三项动作以后，我们足球突破过人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熟练。
1: 嗯，云帆呢？
3: 以前我只能学到一些足球的技术动作和热身动作，这节课呢让我学到了运动员受伤以后如何去恢复，以及回场的标准，还有如何去防止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你是有个脚踝受伤的，之后会进行练习吗？
3: 之后我也会根据罗老师所教的继续练习。
0: 足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狂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但是作为做康复的老师来讲，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踢球的同时去学习一些日常防护的知识，减少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受伤的风险，更快乐更安全的去享受踢球的过程，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所在啊。那好了，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科学运动，健康快乐每一天。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

0: 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嗯、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1: 嗯，
0: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嗯、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0: 确实是反映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啊、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

0: 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啊。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肩红刃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

0: 歌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

0: 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

0: 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

0: 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

0: 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

0: 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

0: 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

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了啊，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我下去。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

0: 下一局啊。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1: 不走了。好，
1: 爸，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6: Thank you.

0: 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于老师，你看我们都到第三季了啊，那这季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觉得还是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畅聊我们的运动和美食。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再次参与进来，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好，来欢迎谢景坤老师。
2: 谢谢，谢谢。这一期呢，想做一些特色的居家的家常菜。
0: 行，好的。那小明，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啊？
3: 首先来听一段录音吧。
0: 哦，好的，小明，就是我们节目已经进化到可以听声去变嘉宾了，是吗？对，这个节目现在给大家设置越来越多的高难度了。
1: 有拍球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是吗？但是感觉没有听太清楚。
2: 嗯，我也是没听太清楚。
0: 小明，那个再给一个第二条线索，
3: 提供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线圈里的精灵。
0: 我知道，如果从科技女的角度上来说，线圈里的精灵一般指电子的量子变化，是不是感觉很高深？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嘉宾呢，他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子竞技类项目，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亚运会嘛，我们有很多这样电子竞技类项目是夺得了冠军，比如说我们的和平精英，比如说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电子竞技类项目。
1: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呼啦圈啊，这个、
0: 呼啦圈，对对对，也是啊，呼啦圈，
1: 对啊，它也是一个圈嘛。
0: 哦，对，您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花样滑冰，比如说绕桩。
1: 对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示。
0: 嗯，小明，
3: 后面的两个关键词是跨界和冰雪。
1: 跨界，
0: 花样滑冰。
1: 我知道练体操的刘璇，对吧？他原来也是体操，但后来好像是进入了娱乐圈，是不是？
0: 哦，好像体操运动员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形体
1: 、啊、
0: 还有包括像他们的五官呀，其实长得都是比较深受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你们知道那个胡兵吗？啊，就是又高又帅的那个，他以前也是运动员，他是赛艇运动员。啊。
1: 力量型的，
0: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跨界的这个运动员很多，但是你看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几个，先来一个嘈杂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再给我们直接甩了一个科技的线索，然后再来一个跨界，然后再来一个冰雪，说实话就是集这四个特点于一身的，我不知道是谁。小明，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好的，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运动员朱丹，然后现在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1: 哇哇哇，来吧周老师。朱老师，其实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类似于很嘈杂的声音，而且感觉有点像拍皮球
0: 啊。那个是这个球在我身上弹动的声音。
1: 哦，在身上弹动的声音。
0: 这个对，这个声音。
1: 然后第二个他给了一个线圈中的精灵。
0: 对，这个彩带呢也是艺术体操项目的其中一项。对，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它是由带棍儿和我们的带的丝绸的部分组成。我们平时会用这个手持带棍儿，然后去舞动我们整个的彩带。对，哦，去把它转起来。对，像不像搅鸡蛋？嗯，
1: 我们大家都往后退后一下。老师，你能不能把自己围着一下，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线圈中的精灵？
0: 围着是吗？
1: 哦，
0: 对，
1: 行，
0: 然后
1: 行，
0: 对，可以展现我们的优美的。
1: 薛老师回来，回来看着迷了，回来还要回来
0: 着迷了。那我就展示几个彩带的动作吧。
1: 啊，
0: 首先这个螺形就像搅鸡蛋似的，对。
1: 就是他先炒了个鸡蛋，
0: 对对，先整个鸡蛋，对对，然后我们有
1: 他再摊个饼，
2: 更像画笔一样，
0: 对，然后可以横个腿，哇哦，对，
2: 哇，这就真的体现出第一个关键词来了啊，
0: 对。
1: 出锅啊，
0: 好，
1: 哦，出锅了，
0: 好，收带，
2: 越来越小，
1: 上桌了，
3: 这是个技术活，
1: 上桌了，上桌了，
3: 入盘了，哇，需要反复的练，刻苦的练习，
4: 对，
3: 太不容易了，
0: 我练了16年。
1: 您看啊，就是咱们俩在这站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薛老师那个站位了，就
2: 不自觉的
1: 绕一圈，然后走到咱这儿了，是不是？
3: 对，这看得清楚。
1: 看这么清楚了，要不然就有请
2: 薛
1: 老师。
3: 那我试一试，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就是一会儿上老师给个特写啊，薛老师这个汗已经全部都下来了。
3: 然后，哎，
0: 对，哇，
2: 还有创新，还有创新。
3: 然后，哎，
1: 哦，这是什么？这是
3: 刚才您那个动作。
1: 这个刚才咱们怎么说了，就是那个摊饼了，
3: 摊大饼
1: 啊，然后大饼，
0: 然后大一点，
3: 分手，
0: 用小臂，
1: 哎，小臂，对了，
0: 转起来，对，
3: 让自己记上了，哎呀，太难了，再玩一次，
1: 啊，再玩一次，
3: 再玩一次，
2: 好像看着很简单，练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1: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上头了，他有点嗨，
0: 他喜欢了。
3: 然后，
1: 哎，哦，哇，他喜欢，
0: 用小臂绕，哎，
1: 他不管再喜欢，他也走不到颠勺那一步。
0: 挺好。不错不错，
1: 对，所以线圈里的精灵这句话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小明提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词，
2: 跨界。
0: 对，因为我是跨界跨项的国际裁判，啊，因为退役之后呢，我是考取了这个艺术体操的裁判。然后当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也是作为技术官员，然后加入在我们冬奥会的服务当中。哇，
1: 好厉害呀，啊！你看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冒星星了。那个最后一个冰雪，就应该刚才您说的这个，您是冬奥会的技术官员。
0: 对对，然后同时我还是崇礼的冰雪推广大使。哇，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滑雪，对，所以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是服务工作，也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一专多能吧，我们现在叫。

0: 有点膨胀了，还没炒呢就膨胀了。
1: 可以的，可以的。那个老师您看啊，就是该展示的咱们都展示过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些居家的一些运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朋友一起做的。
0: 可以啊，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伸展的动作，右脚在前，对，这样子，两腿同肩宽，我们将髋部向会收，就感觉像坐椅子的感觉，对，然后让腹部呢去贴大腿，注意背部不要弯，不要弓背啊，尽量保持直。好，将我们的双手慢慢去找地面，重心往前脚掌去移一点，对，手撑上点劲儿，将我们的膝盖窝向后蹬。啊，对，有感觉了哈，
1: 腰撕裂了，
0: 在这里，坚持住，在这里，
2: 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0: 哎，很好，柔韧拉伸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时间要保持住，对，在这个停留的时间里面，我们关注呼吸，关注身体的肌肉伸展。
2: 哎，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不住。
3: 拉伸的感觉是真强，
0: 真强烈是吗？有一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筋长一寸延寿十年。我们想要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像这种放松的动作，不管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都要进行练习，这样是最好的。
1: 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4: 对，
1: 你长高了，
4: 很有感觉，
2: 是吗？
1: 我目测你一下就长高了。于老师，我现在说话都得这么跟您说了。
2: 你刚才拉伸过度，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1: 有可能。
0: 会感觉舒展了，会感觉舒展。
1: 对，还有什么动作吗？
0: 那最后我们再来个最伟大的拉伸吧。
1: 最伟大的拉伸。
0: 首先，哎，右腿在前，对，左腿在后，向下，你会感觉左髋的前部会伸展，对吧？然后试着让肘关节慢慢向下沉，这个有点难度。
1: 它不是一点难度，老师。不是有一点难，
0: 你就为了腿长也得练，腿长也得练啊。
1: 那倒也是啊。瞬间我就有动力了，
0: 马上有动力了。
1: 你是懂得女人的，
0: 非常懂。哎呦，哎，让我们小腿垂直地面，对，膝盖不超脚尖，这又回来了，再回去一点。好，
1: 好狼狈啊这一期。
0: 坚持住，四、三、二、一，好，起，很好。哎呀。坚持的太好了，
1: 来
0: 给自己鼓掌，
1: 赶紧结束，来。
4: 郭老师看平时教学的时候，把握这个人的心理把握的也非常
1: 特别好，
4: 对，
1: 我瞬间我就感觉我就有劲儿了，
4: 力量了，
1: 对，不过太简单了这动作，来吧，跟进下一环节了，咱也别，
0: 赶紧炒菜是吧？
1: 赶紧炒菜，
0: 该我学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叫松仁玉米，啊。
1: 好，松仁玉米，松仁玉米好，松仁玉米，玉米是个好东西啊，我跟你说，真的。
0: 对对对，而且它可盐可甜。
1: 这道家常的菜，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不家常的一个做法。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松仁玉米。朱老师，您觉得就是需要我们来干些什么呢？
0: 掰玉米
6: 、啊、
0: 掰玉米。
6: 其实咱们这儿有一个小技巧啊，
0: 所以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是吧？我记得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给大家做饭。你也看了是吗？
6: 咱先把它掰开，然后找一把剪子。
1: 你手劲儿大，
0: 我来，
6: 可
0: 有劲儿。哦，你这个太粗了。啊，好了，内心出了条汉子，我是。
6: 撬开之后呢，就一下掰一排。哎，
0: 你这怎么成这样的呢？
6: 对呀，剪子这里面它是最软的一个位置吧？
0: 最软的位置，好，
6: 拧
0: 一下，
6: 插进去拧，先把它打开，然后呢，这一下我们一下掰一排。哦，
0: 一排一排掰了，对，我就说，
1: 哦，这样子啊。
0: 拜拜。
1: 不，人家都在那
0: 儿，好快啊，这一盘子就出来了。
1: 就废柴二人组，那边是大厨精英组。
0: 你看，一会儿就一盘子。

0: 够了吧？
1: 差不多够了。
2: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手掰玉米，
0: 手掰玉米
2: 就是新鲜，最新鲜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最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嗯，出现在冠军食堂。
2: 冠军食堂。
0: 从手掰玉米开始。
2: 手掰玉米。
0: 我想考一考大家啊，这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2: 看着像甜玉米。
0: 小明，来告诉我说这是什么玉米？
3: 这是甜玉米。
2: 猜对了。
0: 那我想考一下大家，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4: 我说甜玉米它之所以甜，因为它里边含有一些像果糖呀、葡萄糖呀，甚至是蔗糖啊等等，这些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甜味。但对于糯玉米来说呢，它里边实际上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说的淀粉含量，它要比甜玉米要高，就是等重量的情况下，糯玉米提供的能量更多。如果我们说要通过玉米减肥的话，更多的选择一下甜玉米可能会更好一些。
0: 行，来吧，放心的吃吧。可以做了，锅热了是吗？
1: 锅热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2: 我经常好多菜没做过，但是一做出来味道还都不错。
0: 那个玉米能泡吗？它又膨胀了。
2: 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1: 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2: 先下点姜，再来点蒜，下玉米。哇哇塞，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这个给自己加了戏有点足吧。还没有炒的，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4: 主持人怎么不捧啊？
0: 那主持人怎么捧？我自己来。
2: 你们没闻到吗？再来点胡萝卜，这个淡奶油，黄瓜不要放太早，可以加点盐了，加葱了哈，豆仁多来一下。
1: 陆老师，我现在教您一个翻锅，就是说咱们一般在家做菜的时候，像调味料啊盐都放完了，我们怕炒不匀怎么办呢？也是我们用腕子的力量，我们学体操腕子的力量，用手上往前顶，把锅端起来，往前转，你看一下翻翻，然后再一搅拌，再一翻就又匀了。哎呦，
2: 太漂亮了，这翻的，
0: 这个就特别适合朱老师，因为他手腕有劲儿。
5: 对。
1: 对对，
2: 可以。
0: 我朱老师的翻锅没有翻锅啊，
2: 没有翻锅，我的翻锅没有翻车是吧？
5: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哎，真的，这回有香味了哈。
0: 这个香味，
2: 这个香味是对的哈。
0: 这个香味出来了，
2: 就是大厨的那个味道是吧？
0: 对。
2: 哎呀，口水都要出来了。
1: 好，像现在基本差不多炒熟了，
2: 就熟了是吧？
1: 对，因为里面有奶油。出锅呢，我们一般就是离开灶台远一点，翻锅，歪勺，一勺一勺出，翻锅，歪勺，就直接歪勺，歪勺，这您试一下。
2: 这会让，就这个动作是很专业的。
0: 朱老师，朱老师，
5: 先盛一点是吧？
0: 再盛一点出来，
2: 把我甩掉了是吗？你是把我翻出来？
5: 量少一点，减小压力。
0: 对对对，您继续，您继续。哎呀，
2: 真太体贴了，来。

0: 我来吧，我来吧。
1: 不不不，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今天来是学艺的。
2: 哇，
0: 对，
2: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确实还挺厉害嘛，人家勇于尝试，不像某些人，这个锅都掂不起来。
1: 这锅还真挺沉的。
2: 好的，我们的松仁玉米出锅了，开始吃饭吧。欢迎朱丹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
1: 谢谢，
0: 欢迎，
1: 谢谢。
2: 好，我觉得一上来先尝尝朱老师这个松仁玉米。嗯，
0: 你们这菜很有特色，里面加奶油，
3: 有股奶香味的那种。
0: 对，还是有鲜的玉米好吃。
1: 多来点。而且它我没加糖，但是它有一种甜的那个甘甜的味道，就是很天然的那种甜。
3: 对，玉米粒可能本身它有一点这个甜味儿，
1: 对，
3: 然后再加上这个稀奶油的这里边的这个奶香啊，加甜味的，这对我们味蕾的刺激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1: 更高级。
3: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松仁玉米可以叫做那个金玉满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菜名？
1: 对，
2: 就是他们说是那个松仁的贵气，然后再结合上这个玉米的朴实，用一个

0: 高层次夸的话，就是嘴里有种 Q 弹的感觉，瞬间呢，它就弥补了我的口腔的味蕾。怎么样，我夸的可以吧？
1: 此处应该碰个杯，我
2: 来来来来来。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厨的配菜的跟您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好像挺简单的。
3: 对，因为今天我在想呢，朱老师主要是做这个体操运动员，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落。
4: 对，
3: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这个食材其实还是要突出菜肴的本色，来让朱老师来进行品尝。嗯，这样呢也符合朱老师这个体操运动员的这个干净利落的这种劲儿。刚才学半天
4: 干练劲儿，
3: 哎，干练劲儿。
4: 对，
1: 这大厨太厉害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大厨把这个几道菜都做得非常简单，但又很好吃。在大厨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新的技能，就是颠勺，
0: 还有那个翻锅，
1: 翻锅、颠勺，最后那个叫
3: 菇菜，
1: 应该都有了。
0: 那我们就让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制作菜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嗯，小明来拍照。
5: 蛋白质含量5克，脂肪含量1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20克，纤维素4克，维生素E等矿物质含量丰富，总热量是800千卡，请大家放心食用。
1: 这几道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能吃出它原本的食材的，
0: 就是它的
1: 味道，本真，对，
0: 都还一直保留着。很多人很爱吃，很多人很爱做，那很多人呢也很喜欢自夸，比如说像朱丹老师一样。
1: 自信，
0: 自信，就是您怎么做到又爱吃又喜欢吃，然后又喜欢给大家分享吃，然后身材还这么好呢？
1: 像您说的，控制好体重呢，首先你要控制好身体的代谢和摄入的这个平衡。嗯，然后呢，这个平衡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习惯很重要。对，比如说甜食，我现在会刻意的稍微控制一下。嗯，对，然后像平时的正常的饭菜，我不会控制。嗯，一般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像巧克力啊这种，在队里的时候就喜欢。
0: 那您刚才提到巧克力，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是明令禁止的。嗯，那您在做运动员期间，嗯，巧克力也经常吃啊？
1: 就是偷偷的，
0: 没事，已经退役了。那个教练也没有在电视机前。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对控体重会容易控到那种眩晕的状态，不怎么吃东西的时候，训练量又很大，然后会含一个巧克力，就觉得好一点，眼睛不冒金星了，
0: 就感觉到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嗯，一般就是比如说有重大比赛了，或者是取得哪些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会奖励自己一盒巧克力。
1: 对，以前就是我们出国比赛嘛，然后都会背着大包，就背着我们的器械都要跟着身上走的，就不能托运，就会路过机场买一点点，就是买巧克力，买巧克力就最幸福的事了，
4: 也很容易满足哈，
1: 很容易
4: 有一包巧克力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朱老师您看啊，您说您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那一般就是早上来一根，中午来一根，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从小就喜欢，对玉米的这种感情就是在我儿时的记忆吧。啊，尤其是当时我9岁就进国家队，那个时候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有时候会特别怀念那个想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我记得回家的时候，然后父母带我去下馆子，让我选一道菜，然后我就拿着那个菜单翻来翻，我就选松仁玉米，就选的这道菜。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选那个那么简单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菜价也便宜的，好不容易可以回一趟家，
0: 对，
1: 然后想犒劳一下我嘛，然后就结果我选了个特别简单的，我说就想吃这个，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的主食我就是以水煮玉米就为主了啊，而且我觉得每次吃玉米会觉得很满足。
0: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他的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折射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您平时您觉得您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吗？
1: 对，生活简单，包括吃饭吃东西也是选择性，不喜欢太复杂的
0: 啊。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您的冠军哲学，就是喜欢一切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他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啊。你看，就是像我们的艺术体操嘛，他每个动作就是干净利落，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绵长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就是有这些干净利落简单的动作组合起来之后呢，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一些动作。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1: 对，而且艺术体操训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训练时间比较长， 每天8到10个小时都在磨这几个动作。

0: 所以要不断的重复反复的去练习。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对，任何的事情想做好一定得下功夫。
1: 对，其实我们需要化繁为简，我们将地基去打牢了。嗯，但现在我知道您已经从我们运动员开始退役了，现在需要对的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一些环境我们需要面对，您是怎么进行调整的？
0: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在学校面对的是学生，所以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保持那种对我自己专业的热爱，把我的热爱的事情再传递给学生。就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对，确实简单。
1: 嗯，但是我觉得简单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缺乏对生活的一个热爱，它更多的是我们去把一些不重要的声音给屏蔽掉，而留下更重要的声音，而留下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专注的做一件事儿。嗯，可能这就是朱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冠军哲学：简单为好。来，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谢谢。嗯，今天受益匪浅。
1: 好的，大家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大道至简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信任事物本身的力量。好，我们首先把右手向上，对，左手抱住右手的肘关节的部分，向后打开。其实能感觉使上劲吗？
1: 能，老是使不上劲，你帮忙掰掰吧。
3: 很酸。
0: 对，说明您平时手臂在前的用力比较多。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

0: 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

0: 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 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

0: 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

0: 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500亿级。
6: 对，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示范，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6: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

0: 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场教融合共同体、市域场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足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

0: 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

0: 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

江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园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篮球启动与急停游戏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篮球的启动与急停。好，同学们，下面我们做一下准备活动。首先活动一下身体各关节。第一节，接上环，准备，两脚稍宽一点。好，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后，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下一个，手腕脚踝，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准备活动之后，下面我们来玩个游戏。同学们都知道，脚步在篮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也是脚步，那么练好脚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攻和防守，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后续各项篮球技术当中的学习。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脚步玩一个抢先一步游戏，好不好？
2: 好。
0: 现在一组三组向后转，两个人面对面，用一个标志底进行抢先一步游戏，用小碎步的方式，听到老师的指令，触摸身体各个部位。当我吹哨的时候，看谁能抢先拿起标志碟，谁就获胜。失败同学做五个深蹲起，好不好？小碎步开始。头，膝，背。好，谁赢了举起来看看啊，非常棒啊，反应迅速。好，第二局准备，好，看谁反应更加迅速了啊。小碎步开始，眼、耳、腹、膝、背。
3: 篮球脚步呢是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呢它相较运球和投篮呢可能对孩子来说不是那么兴趣那么高，所以本节课我从这个游戏入手，让孩子在游戏中学和练。

0: 然后为后面的各项技术打好基础。好，下面我们玩抢车位游戏。现在咱们所有的标志牌都化身为一个车位，待会儿你们沿边线一路纵队慢跑，当老师的哨声响起的时候，看谁能快速抢占一个车位，然后没有抢到车位的同学做五个深蹲起，所有人一路纵队慢跑起来，跑步走。好，我会收掉几个车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仔细听我的口令啊。
1: 好，跑起来，
0: 大家注意安全。哎，抢到了，还有一个，还有没了？没有了，没有抢到的同学，五个深蹲起，开始。哎，有同学反应特别迅速啊，非常棒，跑步继续，开始。那么我还要再收了。收两个车位，车位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抢到同学，五个深蹲起。做完之后，到老师面前散点集合。同学们，这个游戏先玩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它难度升级，我还要改变规则，妈妈。首先我要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今天说的篮球的启动以及停当中的急停。那么首先我需要让大家看一看老师做示范，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给我找一找动作之间有什么不同，再有什么共同之处。同学们往后一点可以坐下来观看，第一个动作做一正面示范，来仔细观察啊。
1: 好，
0: 正面示范，做一个侧面示范。好，第二个动作正面示范，第二个动作侧面示范。好，两个动作做完了，想请同学们看一看有什么不同之处，你说。
2: 第一个脚步是不同步的，第二个脚步是同步的。
0: 不同步和同步，那谁再详细的解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说。
3: 第一个动作是先单脚落地，第二个动作是双脚落地。
0: 说的特别详细，第一个动作是单脚落地，然后一脚再落地，第二个动作是两脚同时落地，这是它的不同之处。那么相同之处谁能说一说？周涵宇。
4: 他们都有把重心下去。
0: 哎，重心这词儿用的特别好啊。两个动作做完之后都是把重心降下去了啊，同学们分析得很好。这两个动作一个是跨步急停，一个动作是跳步急停。那跨步急停就是在快速跑动当中一脚先落地，另一脚跟上，然后屈膝降重心保持半蹲。跳步急停是在快速跑动当中两脚同时落地，屈膝降重心保持半蹲。好，同学们观察完之后，我们自己来练习一下，在场地内自由练习，老师来检查一下，好不好？好，散开练习。哎，把重心要降低一点啊！过来之后把重心降低，两个不同的动作要分别练习啊！哎，这个腿可以不要距离太近，你看跳过来之后自然略宽一些，分开一点。好，集合。这两个动作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一些动要领，那么我刚才说了改变规则提升难度，现在咱们玩抢车位游戏就要求大家用跳步和跨步急停来抢这个车位，来抢到这车位，跨步跳步都可以抢到这车位，然后才能算你赢，可以吗？
4: 哎，
0: 好，好，继续跑步，听我的口令，没事啊，跑起来，跑起来，拉开间距，我还要改变一下车位的位置了啊。哎，用的什么动作？没有车位同学没关系啊，用的什么动作？大家跳步是不是啊？没抢到车位的还是五个深蹲起好吗？哎，跳步急停，咱们两脚跨在这个标志盘上就可以了，对吧？啊，看到用跨步急停的比较多，那么下一轮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动作啊，来。

0: 好，继续继续继续。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还有一个呢，有没有什么跨步急停的？非常好啊，跨步也做得不错啊啊！还有个别同学没有抢到车位的，坐吧，五个深蹲起，开始，来，开始坐吧。这个游戏锻炼了大家跨步和跳步急停这两个动作，是篮球当中非常重要的，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多练习啊。那么下面我还要用这个动作来玩另一个游戏啊。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在路上如果你见到了红灯要如果你见到了绿灯要走啊。那下面我们就玩一个红绿灯游戏，下面看哪个同学停得住跑得快，好吗？来，我还没换灯呢啊，不要着急，准备换的红灯，非常好，这几个动作，这个严子毅明显的跨步动作非常标准，非常棒啊，值得表扬。还是红灯，还是红灯，绿灯，红灯，注意安全。刚才有同学的跨步和跳步做得非常明显，非常棒啊。那么刚才咱们学了急停，现在我们要学急起。在急停的基础上做这个急起，首先看一下老师做示范。那么急起是在急停的基础上，单脚向前迈出，两臂前后快速摆动，后脚蹬地快速向前跑动。再做一遍侧面示范，在急停的基础上，单脚向前迈出，两臂快速摆动向前跑出。好，这个动作看明白了吗？好，那么咱们用这个动作继续玩这游戏，好不好？来，起立，注意看红灯变化。绿灯，红灯。好，看集起了啊！单脚迈出，快速摆臂向前行进。绿灯，红灯。跨步跨得太大了，没有形成这个稳定的这个急停，对不对？好。好，回去再来一局。刚才我看到同学们的启动非常不错啊，一定是蹬地有力，快速摆臂向前迈进啊。来，准备，绿灯，红灯。你齐泽林还有王家旭阳，来五个深蹲起，动作不标准啊，动作不标准，咱们就要做五个深蹲起。好，仔细看啊，急起了，咱们要用刚才动作急起，绿灯。停，好，同学们，急起的时候你的后脚蹬地发力，快速摆臂了吧？想一想啊。好，现在咱们再来一次，希望咱们急起的时候快速蹬出啊。红灯，绿灯，红灯，停住。哎，动作非常标准，非常棒，把腿再分开一点，重心要降下去的时候腿要分大一点，宽一点啊，非常好啊。绿灯，急起，停，非常好啊。这一次大家做的非常标准，放松。好，同学们，咱们的脚步游戏先玩到这里啊，下面我想请同学们拿上球，咱们用篮球玩一个更好玩的游戏，行不行？好，下面玩这个游戏叫抢断球，待会儿咱们在场内随意运球，我要去抢你们球啊！谁要被我把球抢掉了，或者你出界了，算你失败。失败的人还做五个深蹲起，行吗？哎，那看谁被我抢掉球，好吧？要求必须运球，不能抱球。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好，现在随意运球，散开。我要吹哨之后，我要抢大家球了啊！哇，抢球，我快跑啊，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抢球啊，我快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许抱球啊，我抢球，快快快快快，你要出界了，好，这，哎呀，我快抢，哎呀呀，好，暂停。

哎呀，我发现你们太厉害了，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他不行，我得升级规则，我得增加难度啊！现在我来当裁判了啊！要求你们一边运球，保护自己球，同时去抢别人的球，明白了吧？还是要求不能抱球，啊，运球

0: 安全，吊球了，五个深蹲起。这边有两个人，没有人抢。王俊一和高明轩，吊球，只要吊就做啊！非常好啊！吊球在主动大队过深蹲起。王明轩没人抢，在这啊。好，暂停。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放松拉伸，双脚并拢，不要弯曲，双手推球往前开始，慢推，慢推，慢收，好，推到最前面，然后再往回一点点收，用手指尖。好，起立。我们在课上练习了两种脚步，还有一种启动，都是什么？跳步急停，跨步急停，还有提起。 今天大家练习的非常不错，那么在以后的练习当中，我们还要结合球进行脚步的练习。那么，脚步能提升大家的进攻与防守，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多多练习。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同学们，金牌体育课下课，再见。
1: 我喜欢就是在玩中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急停急起，它就是最好的使用方法，而且可以让我在比赛中，就是最快的突破。我感觉就是急停急起可以让我收获到很多，就是那种进攻上的方法什么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运球的时候老会丢，但现在就是这种运球什么我都不会丢了。
2: 还敢大胆突破！
3: 本节课我始终在争抢贯穿到本节课的当中，通过这个抢车位的游戏，还是后面抢断球的游戏，都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孩子也有兴趣，孩子也能发挥出这种积极主动的这种倾向。
2: 高峰老师的这一节篮球课，以游戏的方式变教为学，让学生在参与、体验、感受中掌握启动与集体，真正实现玩中学、玩公司、玩中研的体育育人目标。 让学生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从而促进学生良好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的形成。同学们，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让我们走到户外，拥抱阳光，以奔跑、跳跃、腾转的方式，给自己的健康注入一份鲜活的生机吧。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小学基本运动技能课堂上我们该怎么打造幸福课堂。大家都知道，义务教育阶段啊，在课程内容方面，小学阶段呢，尤其是一二年级要学习基本运动技能，它既是生活的必备，也是专项运动技能学习的基础。从学生的生长发育特点、他的运动需求来讲，小学生。 他一般情况下就通过跑一跑啊、跳一跳啊、滚翻一下呀、攀爬一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动作来锻炼、来提高身体的适应能力啊、协调性啊等等。我们在打造幸福课堂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第一，组织游戏，小学游戏化，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为什么小学我们也要谈游戏化？实际上是做好。 幼小衔接，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游戏化，在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最好是趣味化。我们组织的游戏要考虑真实的情境创设，而不是单一的玩，要玩出受教育、受引导、受启发，同时在玩中还能够真正的把学生的运动技能的发展水平得以提高。我们老师可以设计闯关，让孩子像做游戏闯关一样，一个方式一个方式。

0: 式的练习，那么让我们的孩子呀，真正从这些练习当中既闯关提高了，或者说他的运动的发展水平，同时孩子们也觉得特别好玩。另外孩子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呢也比较增强好胜，在闯关游戏当中呢，孩子们无论是爬来看谁爬得快，还是看谁跑，看谁跑得快跑得远，那么我们都可以这样组织。另外我们还可以测试真实的情境，例如我们带孩子观看一场比赛，然后让孩子呢模仿比赛，在课堂上呢组织练习，或者是我们看一场电影，在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环节，孩子们看打仗的环节，或者说看长征的环节，让我们的孩子啊在课堂上就可以组织这个跨越这个长江黄河，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长征路上不怕艰难险阻来组织开展我们的基本运动技能的教学，让孩子们觉得好玩，让孩子们觉着有意义，同时呢孩子们也在这个快乐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锻炼。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2: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0: 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1: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
0: 嗯，
1: 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
0: 嗯，
1: 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0: 嗯，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
0: 嗯，
2: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

0: 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世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世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世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

0: 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1: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0: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

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

0: 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1: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 这样一个突破。那么这种突破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

0: 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庆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

0: 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我们愿意在重点市区建立，
2: 就是说从防伪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3: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3: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3: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 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4: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3: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4: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6: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3: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6: 我们替完强重，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7: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3: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7: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3: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3: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7: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0: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二三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好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交大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4: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

0: 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1: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那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有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

0: 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0: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3: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4: 进窑是一种出窑，
3: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3: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

0: 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1: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3: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4: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3: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

0: 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1: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2: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3: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2: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4: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0: 遇到朵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4: 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2: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1: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2: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1: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2: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七十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八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一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0: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2: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2: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1: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的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

0: 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着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1: 嗯，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0: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得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说，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仍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1: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0: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1: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0: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1: 肯定不愿意动，
0: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时候，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四六年级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谁，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 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

0: 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1: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了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0: 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1: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0: 他得有模有样。
1: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呀，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0: 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市附小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1: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就让孩子得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这个家园北社区，像这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的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0: 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嘛，比如说师资
1: 啊，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呢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
0: 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
2: 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 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

0: 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2: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
1: 嗯，
2: 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有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2: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一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2: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

0: 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
1: 嗯，
0: 也就是通过强化、强化再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嗯，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嗯，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嗯，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点。
1: 嗯，
0: 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跟着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叫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啊，
2: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师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出自列子汤问。
1: 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2: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攻于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